一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60633124，4060633124。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一个人想要创业成功，除了拥有足够的资金、专业的技术与外在的条件、内在健全、管理的能力、事业的环境拢真重要。经验来自于实践，成功来自于力行。一个人想要有所成就，最重要就是勇于实践中得出经验，将经验中累积实力。所谓千里之行，始终于足下。事业的扩展是一步一步进行的，根基愈稳固，发展的空间就会愈大。因此，创业者除了爱有远大志向，也爱有克服好大虚空心态，保持脚踏实地创业的精神。诚实热心为立业之本，无论是主管员工，拢必须要讲究诚实、诚信、热心，才会当提升组织的声望。诚信热心是无价之宝，会当得到客户信任，事业才会当滚滚日上，或者真紧就会被市场来淘汰。人与人之间，就是讲夫妻，只爱相敬如宾，才会当和蔼到老。假使是父母子女，嘛得爱以礼相待，才当上下和蔼。以团体和蔼，更是内部安定的力量。人事甲和蔼，会当助于事业的发展。事业创业不是一时可行，需要资金、人力、市场，这种种的细节因缘，拢是创业不可或缺的条件。以美国《阿姆斯传》定律球为例，不仅是个人的成就，更是美国整个科学界努力才能达成。世界上各种的成就，拢是因缘巧合而成。事业创业甲成就，当然也无例外。人的世界有前面、后壁面半个世界，有外在物质生活，有内在的精神生活，甚至有了前后内外，才能通达古今上下，全面人生。创业也是如此，心中有人、有事、有物、有是、有非、有果、有金，如此时空通达，方得人文自如。创业不仅是以金钱来换取办公厅就能成立，需要集合众多因缘条件。

俗语咧讲，满山树，唔通师傅出无牛。以前的厝都是用木做的，木做的需要爱牛，而作为牛的木材，唔也得爱滴，而且爱个湿，并且咯未使容易跳旧烂去。因此呢，在满山的树木中，要出一支会当做牛的，确实得爱师傅才做会到。外行人也准侥幸会当去取到一支，但总难免对满山的树木眼花缭乱，唔知要取倒一支才好，这难免会取唔到对象，而取房屋起了未实际、未用。满山树唔通师傅取无牛，这是说明了讲专家的重要，因为伊有专家在当无被事物的外相来蒙蔽。一看就能看出伊其中的本质，因此呢，做事必须要照重专家的协助，同时也应该尊重专家的专业知识，才能代志做得成功。不过专家有层次的分别，有的专家事实上只有捌一个皮毛而已，反而是只有靠伊名言善道的口才，互人佩服；也有的专家只只靠着理论，严重甲现实来脱节。何伊上山要取牛，却伊是无法度通去取得到真正一实际牛啊！如果若要起大厝，找着这种人，迄效果是不堪设想。帝国同款也是安尼。如果若帝国，你找着这种人，老百姓迄就惨咯。所以有人咧讲，外行主管咧管内行人。那么要如何找着一个真正的师傅呢？这好亲像是满山树，唔通师傅找无牛啊！爱有慧眼，慧眼就是讲爱有智慧啊，绝对唔是讲真正的专家。无慧眼者，未当找到真正的专家。虽然厝头家或者帝国者、领导者，不见得有慧眼，因此呢，就是爱靠多方面的探求，多方面的客观了解甲比较，才当找到真正的师傅。如果啊，凭着家己的对方的印象好甲歹，或者利益团体的诉求，可能找到的是老处利益的师傅啊，而不是处牛的师傅。将厝甲起了去后帮嘞，这代志是小条。如果啊，将国家或者将公司甲领导了去后害去哦，那么这条代志就大条啦。所以咧讲，满山树，唔通师傅出无牛，以及俗语啦，感谢你。

0: 什么贵书？
1: 哎、欸，我跟你讲啦，我以前哦，目睭哦，一人看在外口头，拢像着迄白烟的，啊，我坐落看电视哦，看了迄红啊，拢白白的，啊，我即马食落药时阵有较好啊，来有看这红啊，像什么色的，即马有看啊。
0: 有看啊你？
1: 我这两类哦，拢是拢先高方开刀的，嗰时白来讲啦，啊，经过十多年啊啦，诶，多类哦，都有看，啊，即马食药即阵哦，多类哦，我去镜头啊看有啊。
0: 哦，恭喜啦，恭喜！迄个食你无看食到。

0: 看你来继续吃哦。
1: 啊，有啊，我拢继续咧吃啦。我从以前哦，较早就是食一捆，食食吃两捆，人竟买甲买唔少，单单无吃呢。啊，我甲讲啊，小姐啊，我之前要讲叫两罐啦。
0: 两罐半碗啦吼。
1: 半碗啦，啊一罐哦，我甲你消解迄个老人哦，叫顺顺解决一罐，我讲好啦。
0: 你唔做朋友嘛吼？
1: 嘿，我做朋友啦，三叔兄。
0: 蔡叔兄来外村啦吼，
1: 老客
0: 吼，好，感谢你啊，好，我随来行吼，加两罐保安员，一个人加买吼，感谢啊，好，谢谢，谢谢，谢谢。
2: 糖尿病，你较早看做小较症，用西药的胰岛素长期来咧控制血糖，无形中会衍生出青光眼、白内障，啊无就是迄个高血压、急心症，以及肺病、肺痨。根据肺痨专家医生的报告，一万个肺痨的人，占有60%患有糖尿病。长期服用西药的胰岛素，用直接来咧控制血糖，容易引起五脏六腑的病变，而且佫有并发症，容易皮肤会痒，严重会去解着油脂来洗身的者。有患者咧问讲，我无食西药呢，我是用注射的，注射甲食的拢是同款。拢有副作用，有就是听众朋友，伊个糖尿病已经十多冬，一直拢用西药的胰岛素来控制，引起了目睭真模糊，而且身躯有水肿的现象。服用潘大夫消化丸，食四罐了后，血糖已经改善真济。过去用西药来控制，那较无明呢，生活那较无正常呢，血糖就安尼起起落落。食咱的潘大夫消化丸了后，慢慢啊，就稳定落去，而且人的精神阁加正爽快，感觉上欢喜的，就是这个目睭未阁继续模糊落去，规身躯的水肿嘛全部拢消去，都有遐尼大的改善哦。潘大夫的消化丸是我30多年来临床验方，而且用家己经营的药师宝生物科技 GMP 药厂出品，家己的药厂名声我一定爱珍惜。不是互人请广告的，个人有个人的条件立场，拢是无同款。相信对潘大夫药品有真大的信心，朋友啊，请服用潘大夫临床的验方，30多年的潘大夫消渴丸。假使那是有怕消的镜头，放尿白尿的现象，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尿，过2点钟了后来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在战国时代，齐国为王，欢喜甲元帅电器比赛骑马射箭。电器每一摆甲齐王比赛，十遍拢有九遍输。有一摆，齐威王就提出以千金来作为标本的赛马活动，电器肯然答应。心内就安尼想，这摆无论如何都要爱赢，所以呢，伊就请求自魏国将来投靠伊的兵法家孙膑来给帮忙。孙膑就询问以前的比赛方法，电器讲两人各自准备三匹战马，然后又将马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甲上等比，中等甲中等比，下等就甲下等来比。国赛一回来定输赢啦。孙膑动了一个脑筋，就甲电器安尼讲：即摆你会使将上好的马匹甲马鞍准备咧下等的马上，当作上好的马，含即位用上好的马来比赛，搁再用你上等的马甲伊中等的马来比赛。最后呢，你用中等的马甲威王的下等的马来比赛，这样顺序该颠倒一下，保证你一定会出胜。比赛当天，电器照着孙膑的方式去安排。第一回合电器输了，但第二回合甲第三回合电器拢赢，因此呢获得千金的彩礼。这位王对于电器这摆会当出胜，伊感觉十分的意外。伊问电器这摆的战略关键为何？电器就将孙膑打的方式一五一十甲这王来讲。这王就听了后，也是大大的称赞孙膑的机智谋略，更重用了这孙膑，让他统领齐国大军啊。感谢你。

有轨道，人生也有轨道，人未当脱出轨道而行。人若出轨，就是亲像飞机偏离了航线，火车无走轨道，汽车无走车道，怎会未出危险呢？人生有什么容易会出轨呢？正常的感情无可厚非，一旦用情不当，红杏出墙，恋花惹草，金屋藏娇，人尽可夫。无论是男是女，感情出轨，就容易如同玩火自焚，是不堪设想的。所谓一言以兴邦，一言以怂邦，有的人嘴拢无咧拿扎，信口开河，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满口拢是是非言话，到处在散布谣言，如此出言妄动，伊怎样会当平安过日呢？报纸上、媒体常常揭露出社会贪赃枉法、舞弊等等事件，这无正当的行为，就是兴师出轨啊！一个兴师出轨，也准无被人发觉到，但是卖甲做第二摆、第三摆，歹事若做了一久吼，受害人一大堆，麻烦就会随之而来，不但会误导家己身败名裂，还有可能因此吃上官司。思想可以自由，但是也可以合乎法律道德的规范。如果无遵守这个规范，思想出轨啊，已经发现在言论上或者行动上，就有可能去侵犯别人的自由，好像像过去发生宗教抗日的分子集体自杀事件，这就是思想出轨啊，也就是邪见所带来的悲剧。世间的顺序，天地间的纲常道理，要靠着伦理维持。如果一个国家君无像君，神无亲像神，这个国家哪有纪律呢？如果一个家庭丈夫夫无成夫，妻无成妻，这个家庭哪有伦理存在呢？有的人诚实服人，为人所信赖，可是一旦以假乱真，以邪为正，信义出了轨，无论经商也好，为官也好，仍然得阁为何人会当来称赞，甚至难以在社会立足了。赚钱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侵占别人的财富，乃至经营非法、借贷不行、账目无明等等，就是朋友合作也会出事啊！而且那是至亲，也可能会反目成仇。更加严重的就是人格形象将因此来扫地。所以钱财的往来要依归正道啊！现代各种的产业拢讲究品牌，重视品质的管制。有时已经上市的产品，一旦发现有问题，就积极落价回收啊，譬如已经销售的汽车。

发现有缺点，一回收就几啊千台。电脑卖出去了后，发现有缺点，一回收就几啊十万台啊！这拢就是为了品牌的信用所做出的行动啊！除了以上这些事未当出亏以外，国家的教育、政治、交通、各种法律、警事拢唔通出亏啊！譬如警察若无查案，医生若无误诊，饮食若无卖假，各行各业拢未出轨，凡事兢兢业业，这个社会必然会健全和乐啦。感谢大家。

0: 谢谢你哦，我安尼哦，三点到五点安尼，我本来是拢喊你在听心机的啦，看电视啊，啊，听到你听哦，哦啊，唱的哦，迄个小姐唱的歌足好听啦，大喜歌的啊，啊，所以我就买一台
1: 新的。当面了，
0: 对咯，啊，那在做工课我就听，做过就听，哦，听到迄人的见证的听风员的较好，啊，我就手术两骨在卡哦，算讲。两个是手术七八年啊，嘛是拢硬骨骨会酸疼的啦。啊个脚啊，旧年啦手术的呀。我咧硬啊，滴一滴会疼。我听你在讲啊，说我家己在做促销，我嘛无啥个事。啊，我干那做呢，先买一罐来吃，你知？吼。啊，吃的时，我礼拜拜一拜二去台东花莲爬森林，你知影嘛？吼。哦，啊呢，人家讲啊，你都手术两骨在。他咬我倒背的，
1: 你很好胆嘞。
0: 对啊，啊我那他咬那有啥背，我嘛唔知。啊像昨嘛拢开始去行五六公里，甲阮头家啊。啊我都是破你输你安尼。
1: 嘿嘿。我你上好胆，还唔通啦？
0: 嘿啦，
1: 上无用啦。
0: 安尼，互你个业绩愈做愈大。啊我食好，我甲你斗广告。人家讲啊，你个是伫倒背，人个电台，因为你都无要讲人个业有接足大件个啦。
1: 哎，安尼，你到底？
0: 我住伫武康电台。
1: 哦，武康区啦，
0: 武康区的滨台路咩？食了袂歹，我即摆一届甲你灌了灌。
1: 哦，安尼哦。
0: 嘿嘿嘿，低酸痛啊，我都手术两骨啦，啊脚啦，啊我拢旧筋，你知影无？旧筋啊，一礼拜我拢爱去掠零两届，啊即摆剩一届，啊一个旧筋食嘛真好。啊我无讲固定一顿六粒哦，我倒出来有当时啊十一二粒我。
1: 哎，食八粒多啦。
0: 食八粒啦。
1: 哎呦啦。
0: 有当时啊十粒十一粒嘛是食，哦拢八粒多。
1: 八粒多你遐食上强嘅。啊，佫吃好大，吃吃佫去爬山。
0: 有，
1: 你甚物大名？
0: 我一天的一，金一万堂的一，啊，事业的一。
1: 伊用去啦。
0: 嘿嘿，啊，我今物佫甲你小姐订了。
1: 哇了。
0: 嘿
1: 咯，爬山去真暂时较慢，较热络，好
0: 无？无错啊，伊对人去的，你知影？
1: 唔通啦。
0: 哦，安尼吼。
1: 靠较好咧啦。
0: 啊，我今物食好，我着长期拢要食。
1: 好。
0: 啊，你今物怎讲？像我见证，我见证安尼，我就是算筋络较歹，啊较良心的呢。我食你滴管了呢，我就较少见安尼。
1: 安尼哦，旧筋好差哦。
0: 有哦，旧筋好差，啊马太白，马太真正系白山噶，啊
1: 就。你人上无
0: 样。嘿啦嘿啦，啊咱就会惊，你知影？啊人个在停一两点钟，啊咱人个车拢休困，啊咱食来都车顶要煞，对人行豆豆，我头家陪我豆豆行豆豆，伊说啊你啦哈。
1: 恭喜啦，恭喜啦。
0: 嘿呀，欢迎，谢谢啦。
1: 谢谢，感谢你。
0: 好的。
1: 啊你今天讲订几罐？
0: 我订两罐。
1: 今天订两罐呢。
0: 今天订两罐。
1: 好啊好啊好，好谢谢。
0: 朋友在讲啊，要爱我一罐好，啊我食了。
1: 好啊好啊好好，感谢你哦，谢谢啊，谢谢谢谢。
2: 这一两年来，物资的波动，使所有的原料物料起价真离谱，尤其中药的原料，一波过一波在咧起价，讲起来真好加载。中药当咧起的时阵，咱的药师保有像发病一种痛苦，开始咧大量进货囤货，所以呢，咱的搬台药品大罐的优惠价2500块。两罐5000块，来咧优待咱家的好朋友老顾客。所以呢，你在乎啊个有诶这段时间，咱搬台去药品大罐诶优惠价，分在2500块，两罐5000块，请大家告诉大家，如果旧价诶原料若卖完，请各位得爱谅解，爱调整价格，咱搬台去药品

俗语当然有一句咧讲：一暝转头路，天光无半步。一暝就是指讲暗时，头路就是咧讲工作或者职业。而这所在咧讲的，就是计划甲构想。一暝转头路，天光无半步，就是咧讲规暝安尼真无闲咧想代志，无所谓计划甲构想。这天光了，确实拢无当做会出来。这句话就是咧讽刺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敢那会晓计划，确实无咧能力，或者无愿意去执行的人了。第二种就是讲敢计划足济，但是无一项会通的啊。第二种人就是讲咧事业上无法度通去期待。第一种人除非是担任魔术的角色，或者难以有所成就，因为任何事情必须要经过计划。执行阁修改这三个阶段，敢若有计划，看未到成果。这语言不如去而行，成功是个实践，这是真明显的代志。因此呢，要成就事业，切去做言行的大人，行动的侏儒，就是讲唔能敢用讲的，阿无要做了。这句话也是互人想起一个现象。这几年来，社会失去顺序，层出不穷，包括政治、经济、社会、道德，拢是出了非常的乱。政府的部门当然未讲视而不见，因此呢，时常邀请各界来提供意见。行政的首长那一再一个开会，一个影响对策，但却是这些乱，未因为安尼来改善。个人爱从顺序导向正规，不是一条一色之光，但其中一项原因却是有一挂对策缺少可行性，有一挂机关缺少执行决心与魄力，这也就是一暝转头路，天光无半步啦。个人的一暝转头路，天光无半步，这是个人的事。如果拿一间公司、一个行业，或者一个政府若如此哦，那就吃力了，感谢你。

患病的人要找回健康，失业的人要找一份工作，伤心的人要找到快乐，失望的人要找到希望。咱一世人好亲像拢伫咧找事业、成功、找朋友、财富、找功名利禄，甚至一生一世拢是咧找找啊，仍然找袂到家己想要爱。其实找来找去，找家己的心最重要。怎样要找到家己的心呢？有一句格言来讲：“佛在梁山莫远求，梁山就在你心头。”人人有一个梁山塔，好向梁山塔下修。每一个人心中拢有一尊本来佛，明心见性佛。但因为拢在五路的城市内堆积而迷失，要找遍了外在一切，少了自我的定。

好，放在世上几十年，找不到真正的家己，真是真可惜啊！因此呢，咱来做一个有智慧的人，用内心来找佛，成就内心的净佛。现代人强调净化环境、净化社会，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爱心净化家己，净化心灵做起。因为咱的心经常被无耻、黑暗、无明、烦恼来所压盖，咱的每一个人的自性内面都一趴的心灯，点光了一趴智慧的灯、法界的灯，就当赶走无明、烦恼。所谓美容、美颜、美姿，不如美心。点光内心定光，就是美丽心。身体破病了，就是爱看医生。心理破病了要安怎办？有人求神问卜，有人看心理医生，不过最究竟的还是自己做家己的医生，因为自己内心的病家己最了解。佛说一切法为治一切心，若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佛陀的讲法就是要治众生八万四千种的烦恼病。所谓勤修戒定律，是灭贪嗔痴，用戒来治贪心，用定来治嗔怒，用慧来治无耻，身心才会解脱清凉。外在的财富随时可以因为水火盗贼贪官或者不孝的子孙来被偷取而来消失，可是咱的心是偷不去的，也未失去的。譬如讲，信用、法界、慈悲、道德、精进、理舍、惭愧等等，这是内心的财富，拢是出来用之不尽。咱想要拥有偌济财富，就是爱看咱自我发掘有偌济。这财富是随着咱的灵魂生生世世伫咧增加，这就是叫做修心养性。灵魂伫咧修心养性，人就提升了。生活在这个世间，有人专门在找门路，有人专门在找空头，找来找去只有自找苦吃，自找罪受，唯有找到自我的保障，心内才会开朗贴心，才会自在啦。感谢你。

0: 嘿，我搬台你好。
1: 哎，搬台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1: 我姓，我叫做吴永钦啦。
0: 吴永钦啦，吼。
1: 在嘞新北市新庄区民生街15巷。
0: 十五巷。
1: 哎，
0: 好，啊，你做什么见证？
1: 我就是第三目的这个腰骨啦，生骨刺啊。
0: 生骨刺。
1: 啊，我食你的这个听完。
0: 食几罐？
1: 食他七罐。
0: 哦，食七罐啊。
1: 嘿。
0: 啊，你拢好呀你？
1: 啊，就第一个很好去，因为我去手术胃癌嘛哦，啊，伊家照那个核磁共
0: 振啊，
1: 断层，
0: 断层啥？
1: 伊家讲，哎，医生啊讲，啊，你个生骨刺那无去啊，啊，我都食迄个你个药啊，
0: 但待会听完了，
1: 啊，伊讲，哦，安尼真好啊，往下。伊叫我睇我看，我嘛睇我看咧。伊讲这会使食，佮来我就佮食你个微波单。
0: 嘿，
1: 好，迄微波单安尼，我安尼啦，腹肚安肚肚安尼啦，安尼甲吸上口甲吞落去哦。
0: 嘿，
1: 这达久啊就好啊。
0: 安尼哦，有
1: 啊。我去病院去台北病院哦，讲要拿开刀啦，讲我个腹肚肠啊，啥物咧拍骨啦，爱开刀啦。哦，我惊着要往。三个半暝紧走。哦，讲爱开刀，我都听你咧讲啊，我逐工都听啦。我即阵啊嘛听啦，你即阵啊刷我就无听啦。
0: 哦，你我医生讲，微波单那个讲咱的迄个听。

0: 公园，
1: 啊，迄个感谢你打电话
0: 做见证，啊，迄个叫做解毒馆，我因为做个化疗吼，
1: 嘿，
0: 啊，做了个卡的青青麻尾甲卡青麻尾拢会拔，啊，我食你个解毒馆，我食三罐，
1: 嘿，
0: 啊，食三罐有改善，
1: 完了，
0: 嘿。
1: 伊
0: 就是讲个化疗吼，有两种，即马算讲西医个化疗两种。
1: 嗯，
0: 啊，伊甲做另外一种，啊，我头下唔知啊，啊，伊做了讲个后摆个脚手个麻痹。
1: 嗯，
0: 啊，我食你咧讲者吼，我特去买来食。我都即马就是我要去请教你一下。我即马在坐骨神经啦吼。
1: 嗯，
0: 这脚打有啊吼，这是拢未酸啊。我刚刚伫这大腿这中间吼，正下这大腿的中间吼，会酸啦。
1: 你搁继续食听完就好啊。
0: 我继续食听完都，我听完我拢，我听你咧讲吼，讲爱泡好羊啊来啉讲安尼，
1: 安尼效果好，
0: 效果好。我叫你讲的安尼做，
1: 浸小滚水。
0: 本无诶，胃定安尼疼。我甲恁那小姐叫三阿爸。
1: 嘿，
0: 你看我遐，
1: 我知。
0: 我足久足早就食你个药啊啦。
1: 谢谢啦。
0: 你个听完啦，
1: 好，
0: 胃破单啦，
1: 嘿，
0: 根本我来管啦，
1: 嘿，
0: 我骨都用完啦，
1: 嘿，
0: 给我拢食啦。个人拢做药啊，都爱有道德啦。
1: 对啊。
0: 真正有影，啊！我安尼食你这吼，啊！我即马就是今日我就要请教讲，这我感觉大腿个较无力啦。
1: 我今日你就甲继续食跳
0: 因为我八十岁啊。
1: 谢谢啊，继续食跳安德啊。
0: 安尼多好啊！
1: 哦，谢谢来，感谢，
0: 感恩。
2: 潘大伟胃保单是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30多年的药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微波单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三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白领阶级这个名词最早出现的二十年代时阵，比哪领早在约二十年左右。所谓白领阶级，是指讲一切互人受雇的人，而领取薪水的不是用体力劳动者，正像政府公务人员、老师、教授、医生、管理人员、科学研究人员等等者，因咧上班的时阵，拢是咧办公室或者教室室内场所工作，所以随时可以穿上白领衬衫、甲正式的西装，因此就出现了白领阶层的称呼。随后，这个名词就安尼诞生了。感谢你。

趣味的诗句，予人回味无穷。日天了皇帝，欢喜江南的皇宫。有一摆游西湖的时阵，真拄好去闻到冬天的大雪，雪花纷纷的蒙蒙飘落大地。皇帝诗心兴起，随口就吟出三句。这时，咱继续搁落最后一句。礼部侍郎心归，逐步向前。就规礼讲，请皇上赐神来赎骨好无？所以乾隆皇帝就搁念经的三句，一篇、两篇、三四篇、五篇、六篇、七八篇、九篇、十篇、千万篇。这个时阵就是以心归来赎骨，飞入梅花都不及。乾隆就听了，两言大喜，认为十个数字按照顺序排了，增加了千个万两字。在结束的字句来组成，就是好诗。一篇、二篇、三四篇、五篇、六篇、七八篇、九篇、十篇、千万篇。最后这句结束的诗，飞入梅花都不见，确实是好诗。搁另外有两首的诗句，就是基于赞扬十姊妹的诗，也是妙处环生啊。听讲这两首诗，就是出自一位老生在主的手笔。当伊路过一间以十姊妹为号召的妓院，一时兴趣者来，就进入去内面坐。老差的听讲伊是大名鼎鼎的财主，就请伊来吟诗。但是爱将十姊妹做字甲念起来，如果人吟得风啊，就免费要招待伊算啦。当伊吟了第一首了后，就是一节不如二节娇，三寸金莲四寸腰。五六七阿胭脂粉，八九只阿满十分娇。伊第一首就吟了，大家听了十分的佩服，佮想要过佮再倒转念吟一首啊。所以吟第二首就是十九梅呀八分光，七节下凡配玉龙，抬到五更三四点，两人小抱在一床。这两首七绝的诗一正一反。将十个数字安排得稳稳当当，顺数甲反数拢正拄啊好，堪称出妙的好诗，令人拍案叫绝。这两首吟了，众家们同声叫好，配合得五体投地，将老财主招待得无微不至啊！老财主真是欢欢喜喜，享受了尽欢而归了。这个诗在这我重复一遍，真足听哦。一篇、两篇、三四篇、五篇、六篇、七八篇、九篇、十篇、千万篇，飞入梅花都不及，一节不如二节娇，三寸金莲四寸腰，五六七阿胭脂粉，八九只麦十分娇，十九夜月八分光，七节下凡配玉龙，等甲五更三四点。两人相抱在一床，感谢你。

0: 台你好。
1: 哦，谢谢啦。
0: 你讲今年几岁啊？
1: 九十二啦。
0: 九十二岁，你什么大名？
1: 我林玉英。
0: 林玉英哦。
1: 嘿。
0: 啊，咱住对。
1: 而且新竹是南大路748巷玉龙。
0: 好、哦，谢谢。
1: 我甲你食了药啊，食足好个啦。我讲吼，就甲你食。即摆我讲我身躯上话要就医，迄阵我才甲迄小弟讲啦。
0: 嘿。
1: 我讲吼，新竹个医生皮肤科啊，有先生看无先生，讲啥无药医。
0: 嘿。
1: 我讲敢会死啦？伊讲唔是啦，退化啦。啊，阮囝我叫个先生抽血哦。
0: 嘿。
1: 抽到讲监督都无啥物啊。有钱的啊，抽血无钱抽血，那么我都唔相信，逐项药我都食，买你一罐迄落解毒丸，
0: 嘿嘿，
1: 卖算还好。我讲你的药啊，逐项也好，细细。
0: 感谢感谢。
1: 我即马告诉我，啊，我怕。

0: 做四鬼拍巴机哦，啊个林正海。
1: 哦，你咧讲话还佫焦辣哩呢？
0: 血辣足有诶。
1: 嘿啊，血辣足有啊，都要焦辣啦。
0: 我甲你说，我若毋是食你诶药哦，我无逐个讲，你是食啥物嘿？我讲我食啥物，我食饭啦，食啥物？我毋是啦，你保养啥物啦？我讲我是食潘大夫，阮这客人算呢。
1: 我知。
0: 我甲你报诶是客人，全客人咧。我服，我嘛家己嘛客人。你客人算啦，啊！我甲你普通客人，伊都袂晓讲葫芦啊吼。我甲你报啊，这南通这个我都甲你报。
1: 谢谢啦，
0: 谢谢，
1: 感谢你，
0: 谢谢，谢谢啦。
1: 好，吃饱就会，感谢你啊，谢谢啊。
0: 哦，是。
1: 好，感谢，感谢。
0: 谢谢。
2: 喂，我潘大夫。
3: 啊，潘大夫你好哈。
2: 你好，你好，嘿。
3: 我吼。嘿。哦，你的电扫完该好，电扫完食迄个平水豆老足好用的。
2: 哦，平水豆老足好用。
3: 啊，阮囝吼。读国中拢食冰水的吼。啊吼，阮拢当作伊是迄个三条啦，啊，拢带伊看中医食三条，药拢无效。哦，食这药嘛介有效，迄个电扫完，阮拢当作阮囝是三条啦。
2: 好
3: 好。啊，拢食三条的中医的药啊，拢无效啦。啊，这囡仔他食，啊，拢安尼拢拢无人的啦。啊，即嘛吼，像那有啊。我咧食电扫丸，我下用我只按了三分钟好利利呢。
2: 安尼哦，
3: 足感谢你。
2: 哦，容易啊，容易啊，容易。对，食了学了清楚，啊，过来拢治病好对啦。
3: 晓晓晓，
2: 啊，不过食了电扫丸三罐了好利利啊。
3: 对对对对，容易。啊，我迄个食迄什么什么滚光散，那个在中医师要看拢无效啦。
2: 你这热秀熟啦吼。
3: 嘿嘿
2: 嘿。你个屏东关新丰乡新吉川
3: 新吉路，
2: 敢是？哇，秀星哈，感谢你安尼打电话落清晨咧。
3: 嘿，潘医师，我今嘛吼有一个问题较困难。我本人有类风湿关节炎，啊，我有看你寄给我的迄种迄图啊嘛，来对一下吼。
2: 对。
3: 啊，我这类风湿关节炎吼，我是伫二十多年前得类风湿关节炎，啊，食好药啊，这二十多年拢唔捌阁发作啦。啊，但是我最近吼，唔知是泡剂食伤济吼，啊，所以我炒菜也较爱炒咸菜啦。
2: 吼。
3: 南咸菜落炒吼。啊，最近都连续食泡剂食过来，唔知伤咸哩。我的脚盘吼，拢肿起来啦。脚盘肿起来吼。佫会疼啦，三天前我佫用看西医，西医吼、哦，甲我讲吼，讲可能是我类风湿关节炎佫咧发作安尼样。
2: 我讲你食痛丸，
3: 食痛丸，
2: 也咱破台会痛丸。
3: 啊，但是规身躯都干那即个脚盘安尼样
2: 咧。对啦，我见你食痛丸得啦。
3: 我拢伫大茂药房，大茂西药房。
2: 哦，你遐关呢？
3: 嘿，迄个头家，迄个头的介好哈。
2: 好啊好啊。
3: 遐关啊，感谢你哦，你食痛丸都好用啊。
2: 好，谢谢啊，谢谢。

有一摆，齐景公因为家己的爱马忽然间来死，大发雷霆，下令要将饲马人该分尸，并且宣布无论上来公情来进谏，一律就是要处斩。这时阵，燕子就将一切看了眼来，心中正盘算要安怎如何来解围。但着饲马人准备要受刑的时阵，燕子就开声话讲：“慢车，惊得众人张皇失策，动脉结节，担心燕子这下惨啊，无性命啦。”燕子就稳定气，万事调理，问景公。那是尧舜在这个时阵咧处理这件分尸的天案的时阵，唔知要对对部门下手。景公一个听，心里就安尼想：无唔对啊！自古先君圣王都无听讲过有这样残忍的行为，那我安尼做，想必定会惹人口舌，行为违变，会破坏我君王的形象。景公直接下令，就免除了饲马人的死刑。但那就要将伊关于家了。大大心事的燕子又进言了：此人啊，不明白自己为甚物要闭关，君王何我来激励伊的罪证，再送伊入狱。所以呢，燕子就开始送伊的罪证。伊的罪证有三：第一，你为君王饲马，去将马来饲死了；第二，对一匹马唔死，死的偏偏就是君王最钟爱的马。

第三，你和君王为一匹马来杀人，此事然后百姓知影了后，会对君王产生极大的怨恨，诸侯也会因此看不起这国。景公者听了，心内就真无好受，叹了一口气讲：“将伊个开放，我无要想因此来惹这不仁的恶名。”因此，可讲是摸清楚了君王的心理，以察言观色，讲话不急，慢慢啊来。条理分明，讲来拢是为君王好，其实也为百姓好，唔然达到谏言的目的，和君王及时请我，又不至于太难堪。这就是演主善用讲话的技巧。不过，也得爱会晓听话的君王奏效。后来东条忠顺王后曾经用这个比例来考证了为一匹马。你恍然大怒的动态中啊，感谢你。

之间，家事无应该分工，是你应该做，还是我来做？尤其是唔能去听人咧讲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做什么家事，啊，佮有女人讲，既然我结了婚，我就应该爱互翁来饲，等等，这拢就是无负责任的话。长期经济已经不景气，双方的薪水是夫妻间最奢望的。不管是男主外女主内，或者是女主外男主内，这种应该是夫妻间所爱达成的共识才对。有关的婚姻的经营，更是爱靠夫妻双方面，而不是靠遐生破道的人来咧甲咱左右的。因为呢，唯有安呢，才会当和一个家庭和乐融融来相处。所以一个家需要夫妻来经营，才会快乐无比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丁家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来来来，大家来喝一杯茶哦。

网顶的玫瑰。听众朋友，唔知恁知影无？这日本人要求财，因拜的是狐狸。在台北市的成都路，即卖天后宫的道边，在日本时代就有一个小小的日本神社，叫做道和神社。这神社外靠有一对石雕，雕的不是一般的石狮，是狐狸。咱台湾人拢真惊狐狸，所以对这道和神社门口靠的迄对石头狐狸吼，经过拢会离因远远。听讲日本人信用的是道和大明神，自古以来这道和大明神是正常人所信用的，这是保护农业的神明。到了这江户时代、江户时代、京都、京都、奥萨卡、大阪，也有江户。弄出了真多生意人，连带这做生意的发展真好，所以这道和大明神也变作保护生意人的财神爷。在成都路的道和神社是城内甲艋舺一带在台湾的日本的生意人因真信用的神明，因拢会来家拜拜，祈祷生意如来如好。狐狸是道和大明神的书架，就参照咱认为乌龟是显天上帝的书架同款。所以那是来拜道和大明神的人，因拢会顺便买一挂煎的豆腐干，供奉在狐狸的面前。因为日本民间有个传哦，这狐狸上介意食煎的豆腐干，大概是因为这豆腐的色甲狐狸的色同款，才有这款的讲法。不过这小小的神社讲好了后就被毁掉啊！在大陆的福州，尊称狐狸是叫做仙爷，母的狐狸叫做仙姑。嘉义到南投的水里有供奉珠山仙姑的庙，这拢是来台湾的福州人所起的。另外在福州的北门有一座山叫做平山，有一座楼叫做顶海楼，这是珠山仙姑的宗庙。听说珠山仙姑真有嫉妒人，所以这较少年的早年啊，没得去顶海楼，以免避害。可惜顶海楼现在也已经被毁掉了。

来，咱今麦来进广告。大家来讲诺丽酵素来做体内环保，环保做了后较轻松，嘛较无负担。为什么爱做体内环保？你该想看嘛？咱大家吃，会吃到真侪化学物质，还有空气污染。如果咱的代谢阁无好，排便这方面嘛无正常，全部拢积个，是不是造成负担？另外，那是睡眠的品质阁无好，安尼阮的诺丽酵素应该来做一个参考。咱的诺丽酵素是高瓦型的诺丽果落去发酵，非常的顺，并无掺其他的物件。另外，发酵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所以有保留诺丽果本身的瓦型，但是分子够卡水，够卡好吸收。诺丽果有真丰富的维生素，也够矿物质，加24种以上的氨基酸、多糖体以及多酚类。应该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睡眠，养颜美容，调整体质。另外，我们的诺丽酵素也有提到很多检验合格的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也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这一罐里面有60粒990块，每天困醒空腹来吃2粒，搭配温滚水。那是有代谢、排便、困眠这方面的困扰的朋友，欢迎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叫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和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时段，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嘛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只盒内底有60粒，1680块，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块。咱是朋友需要鱼油，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林山的堆粉车站，公司正冒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也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我们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我们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也是好菌。另外还有用来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还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我们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还有八种对我们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我们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和饮食习惯的不同，我们所需要补充营养素也不同，其中维生素 B 群是不能缺少的，因为它会用从我们每天所吃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和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应该帮助维持我们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我们就应该补充到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到为动物食的成分里面得到部分的营养，这样我们这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很多种的营养。另外经常吃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还有工作压力大，必须要增强体力，常常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酒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代吹气不好，无法到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冰箱时的营养补充。我们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款是48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你把爱情还给我。讲到菜花，伊卡路里真低，啊，纤维真高，而且营养嘛真丰富。在市面上常常看到的是青色的、甲白色的花椰菜。青色的花椰菜，咱是该叫做青菜花；啊，白色的花椰菜，又个叫做白花菜，也是花菜。台湾俗称是该叫做菜花。会使试看卖，甲白花菜炖排骨汤，迄口感一级棒。白花菜伊毛预防癌症的好处。

一般咱所食的主要是白色的火球的部位，确实是属于营养密度高，而且热量密度低的部位。伊的营养密度高，是得膳食纤维、钾、维生素 C 加胆碱含量非常的丰富。咱肠仔都上重要的消化器官，得每天都需要有够的膳食纤维来维持生理机能。白花菜是除了青色小菜类之外，未歹选择。同时，如果肠道的机能无稳定，较会便秘，也是较会腹泻，就真适合透过摄取有够的纤维来降低消化系统疾病的风险。另外，白花菜一家的含量嘛真高，但是经常食外口的朋友，会感觉咱家己食到真重口味。身体较会水肿，安尼来食白花菜，会用做一个平衡，同时嘛用稳定咱全身躯的神经传导。在身体缺少食的时阵，较会肌肉无力，也个会旧筋甲心率不整。另外，白花菜伊嘛丰富的维生素 C， 咱的体内拢有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对于皮肤的弹性，也个血管的弹性，以及骨骼甲关节活动，拢真重要。但是随着年纪增加，这胶原蛋白流失的速度也大大变紧。如果想要让咱胶原蛋白好过吼，卖退化上个紧，安尼维生素 C 是真重要的营养素。另外，白花菜伊嘛含有真丰富的胆碱，胆碱对咱大脑的发育，也个神经传导拢真重要。对于有心的妈妈，嘛是特别重要的营养素之一。另外，朋友若是有去做健康检查，伫健康检查的报告有胆固醇较悬的困扰，胆碱会用个促进肝脏的改变。真侪朋友伫减肥的时阵，还是做体重控制的时阵，拢会用白花菜来取代白饭。实际上，伫营养学，白花菜是属于蔬菜类，米饭是属于全谷杂粮。因拢是天然的食物，因为营养价值无同款，是无法度互相取代，但是会使来作为搭配。

李明阳的歌声，想你的心软软啊疼。咱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甲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球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球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比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球，有尽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煎，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元，6罐装一箱，2900元。内底是2罐一个雷牙装，摕来上内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10几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咱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它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这些管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拿来炸煮也适合，油质真好，若是拿来中和使用也不会有臭油的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同款，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讲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0: 称呼。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代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爷大姐，大家好，大家好，会热无？未啦，阮心拢真静，人讲心静自然凉啦吼。人家日头那出来吼，哦，今个温度吼，哇、哦，悬嘞，拢30几度啦。那讲咧，真正出门啦吼。虽然讲心真静啦，真凉了，雨伞是加减蒙牙一个吼，无迄紫外线偌强嘞，迄无长时间吼，伫日头卡晒啦，吼啊，晒嘞，整个皮肤拢会受伤嘞。迄位人讲开迄类吼，会掉沙呢，嘛会哦，吼，小心细意啦，真几工吼，啊，温度不止啊悬啦，吼，开心牙一记啊啦，蒙牙一个一个啦吼，修行叠加，吼，幸困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好，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来听这首《车顶水姑娘》啊。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又个要甲咱听众朋友吼来讲几句啊台语啊，台语伫咧讲啊，国语啥物意思？我今麦少讲一个啦，吼，哎呦，熬甜啦，熬甜啦，目屎四难垂啦，熬甜，足悲伤的，足伤心的，真正话根本讲袂出来啦，悲伤甲讲袂出话啦，啊，国语华语所讲叫做吼哽咽啦，哽咽啦。目屎四难垂啦，吼、哦，真安尼哦！你看卖，规个安尼，目屎哭甲规个面啦，拢全是，到底这是目屎还是鼻水啦？吼、哦，目屎四难垂啦，吼、哦，熬甜啦，吼、哦，咱的脑梗啊啦，甜甜甜啦，吼、哦，咱第一讲就是讲吼，你看恁那病工场吼，啊，阮的囡仔吼，那去往苦度吼，真正安尼心肝乱的艰苦甲安尼啦。讲到喉梗拢一直甜甜甜啦，吼、哦，就讲喉甜啦，吼、哦，啊，目屎四难垂，那是流目屎啦，不是鼻屎啦，鼻水拢有啦。你看咱那里伤心哭哦，目屎鼻水拢流落来啦，吼、哦，目屎四难垂，国语华语叫做吼，涕流纵横啦，吼、哦，甜有啥物甜，巴甜啦。哦，另外前阵嘛拢落雨有无吼？小林村啊，讲啊，你落咧几礼拜啊，即个落大雨吼，迄水库的水啦，水库的水啦，吼、哦，煲甲甜甜甜啦，吼、哦，煲甲真巴甜啦，吼、哦、啊甜呢，啊，咱落去讲一个吼，甜老，甜老，国语华语叫做吼藏草啦，藏草，哦，藏草叫做海中啦，哦，另外来做风胎啊。吼、哦，那做风台，佫拄到这个地牢吼，绝对吼、哦，结果会出大水啦。哦，咱讲的涨潮、海涨啦。吼、哦，啊，那退潮呢？哦，咱国语讲这个退潮，台语叫做吼枯老。哦，枯老，佮着退老啦。枯老头就是开始吼、哦，伫退老的时阵，啊，那枯老尾呢？退老，退时阵啦。啊，咱咧讲吼，伊若见讲吼，讲过去啦。但是若讲到过去都熬甜，目屎四难垂啦吼。今日甲朋友来讲的吼，这个熬甜，目屎四难垂吼，哽咽啦，涕流纵横啦。啊，另外个再讲吼，涨潮，涨潮甲退潮，啊，台语涨潮，台语叫做吼，甜老、巴老，啊，海钓，啊，退潮。好，退潮咱台语叫做吼枯老、退老啦。吼，感谢朋友听咱今日所讲的这个台语啦吼。怎样啦？感谢大家收听吼，咱这个节目，收听大家啊，拢讲一挂系这个台语。感谢你的收听。

目屎飞袂离啦，足伤心的啦，哭甲呢啦，啊，流目屎啊，鼻水啦，流啊一大堆啦，哈。好啦，感谢朋友节目那在听啊，听咱的节目，你有甲咱咱的真用心，有在注意听无？有老拢冇在听哦、喔，听有足侪种听啦，哈、喔，现在有声音就好啊啦，一个陪伴啦。啊，这边这边一边都随出去啊，无啦啦，修行的功夫那么足用心，足用心有专心，得注意给咱听啦哈、哦。感谢感恩，什么灵暗处，虽然讲着听哈，搁、哦、着听，足侪人那么认为讲啊，简单啦、啊，是啊，那我来拍拍拍，来注意听，安尼就是呀、啊。只要讲吼，咱、哦、不是足当听，不是臭耳人啦，大家都买样听，大家都买样听，上买样听，其实讲吼、哦、容易嘛，容易啦。讲不容易嘛，不容易啦。会响听，啊个倾听，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听啦。虽然在讲吼，听听是一门的这个学问，你知影无？咱在讲听啦，咱若听人在讲，咱会当接受，就种这个接纳，你知无？一在听，买晒讲是种一个沟通，对不对？啊，在听，会听人讲啥，咱来做认真，咱嘛来学，是一种这个学习啦。哦、所以、哦、有人、哦、听别人在讲话、啊、但是耳孔都没打开啦，耳孔没打开啦，我们说、哦、有听没有到啦、哦啊、你看有听跟没听有什么差别，有什么差别啦、哦、有的人、哦、早就已经有定见啦，早就已经有定见啦，听人别人的讲话只是说、哦、一个形式而已啦，一个形式，你讲你的啦、哦哦、我已经心内吼、哦、有所有定见啦，所以这种人吼、哦、较霸道啦，或、哦、者是较霸道啦。啊，有的人哦听，哦听人伫讲话，奇怪一个心在咧倒位，唔在拢想啥货啦。哦，心不在焉啦，心不在马啦，这都是你家咧吼，安尼应付应付啦，哦敷衍都对啊啦。啊，有人伫听，听人伫讲话。迄个目睭拢无看对方啦，哦，这叫做啥呢？你无讲尊重啦，目中无人啦，人伫讲话，你目睭在竖过来，佮竖过去，不礼貌，无尊重，目中无人。所以老祖先早就甲咱讲啊啦，听人讲话吼，爱耳到心到呢，心要搞，心要搞，哦，那你若唔相信吼，你来看这个字。这个听，听这个字，哎呦，字足歹写，咱大陆嘛简单简体字，但是你详细个啊看这个字，哦，听这个字的构造，你看，嘛是有耳啊，有耳有目啊，并且呢，怪用心用脑啦，真正你该注意看这个字，确实啦，所以有足侪你看人个成就足高的人哦，人拢吼会晓听人讲话，会晓听人讲话。因为去吼，啊，足专心注意对方所讲的，人伫讲什么话，啊，讲了有伫个思考，啊，做一个总纳，能够归纳，啊，有去个了解，了解对方心肝内是伫想啥货，对方伊要提啥物货，啊，咱听了会会实际，也加着吼，啊，咱讲吼，啊，敢那较拄好。

吼得体有效一个回应，唔是讲吼安尼听听尔都无迄个心啦。所以吼、开了足侪时间精神，讲足侪安尼迄个废话空话，吼、唔是安尼啦。吼、啊，朋友有咧听无？吼、所以咱伫讲吼，其实听别人讲话，唔呐讲是听一个声音。吼、讲话你包括伊个声调、眼神、手势、姿态。吼、所以你看成功的人，唔呐讲吼会晓听，佮倾听，啊佮会晓听，而且听别人讲话，但会足用心。吼、用耳啊，伫听，用心，伫注意，全神贯注啦。吼、同时不但讲听别人讲话，也家己对家己毛伫讲话呢，听讲咱内心的声音啦。吼、啊，佮一挂边啊一挂声音，佮着带出人的声音啦。讲着听，安尼你想听无？会啦，会啦。想听啦齁，最主要咱来倾听，用心听。秀清在家，感谢朋友的收听齁。咱来听一下海风，听一下海音，有啦，有听到啦。

海风海影海茫茫啦吼，徛囥在即个海边啊，听咧一个海风，哎，拄啊海影，你有听到过什么声无？有啊，有海鸟的声。安尼，你都真正用心伫听啦吼。感谢朋友阿丹吼，秀清做一下广告啦，关心咱家所有好朋友啦。哦，咱出门啊，人讲招一个要来去倒位佚佗，咱拢对人会丢。

咱都冇惊，对不对？好，出门呢，家当往西闭关落去，免讲婆婆麻烦人啦。那婆婆麻烦人，咱就无啥爱出门啊，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好，咱这大爷大姐，你是不是安尼？好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客气，是不是安尼？唔好个拖啦，唔好个扛啊啦。首先得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做这咱的朋友哦。好、哦、啊，叠加有感觉呢，有感觉呢就丢啊，有差有差就丢啊啦，所以就有信心的。也给咱小辈介绍，首先叠加啊，向咱的朋友讲一声感恩，西摩林安祖西。好、哦，阿达咱的好朋友，你老听到哦，葡萄糖胺哦，拢有针对着咱内边的成分剂量，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包括咱的朋友就足有落去啦。好、哦，都在来讲啊，一罐渐渐渐渐有感觉啊，好、哦，安尼就对啊啦。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还是讲咱有在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就拢平时爱做一个保养，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好、哦，会记得哦，好、哦，咱出门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啊，另外蔬菜你爱搁加落去吃啦，这是无同款，好、哦，蔬菜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胶囊诶，咱这款蔬菜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好增加咱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时代，尤其咱有肥啊啦，有肥啊，更加需要加强欠一个骨本。哦，咱的蔬菜，这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哦，一罐980块。别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有钱难得棒啦哈！啊，大家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咱这个脆甲面啦，尤其这个喉糖吼，咱的朋友讲吼，安那来滴感吼，安尼哎润喉啦，有当胃讲一个济吼，啊感觉来喉糖啊，出门啊买几粒啊，放喺落地啊，放喺盘啊，想要感都有啊啦哈！哎，咱这个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哦，一包130块，哦，里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咱的喉糖，啊，加这个脆甲米、芝麻核枣糕，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块，元气糖嘛是300块，哦，啊，咱个这罐水梨糕，这拢冰箱一个保养，主要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咱个其他产品，啊，像讲诺丽酵素胶囊，啊，加大豆卵磷脂啦，要么 B 群这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锭，哈，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啊，我家冇益生菌哦，哈，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食饭饱掏一包来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啦。好，咱的益生菌一盒880块，摕3盒2500块。别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哦，今年这个酸呀哈，和你食个欢欢喜喜哈，食了爽哦，爱食酸的人哇，真的很过瘾啦。哦，今年我也正经个酸呀，和你食个欢欢喜，我转过去买啦。好、哦，我正正经一阵都酸呀出来时阵啦，哇，也贵香诶，也贵香，我足大片的哦，足大粒的肉骨高。哦，啊，但是太重的，一个人摸个死老尾顶起哩啦吼。顶年帮我甲这个头家买啦吼，顶年就帮我送去厝诶。啊，看下你摸啊，片片串啊，今年拍摄拍摄过会串啊，家己夹起来。哦，啊，他一箱早就结了啊。哦，尾后我买过夹几箱，也确实要重啦吼。啊，爱食买贵点吧啦，买贵点。啊，虽然吼要叫钱的较贵啦，啊，贵嘛爱会贵啊。哦，通个食就好啊啦！哦，无一阵真正迄个，迄个嘛顶几年啊，酸啊贵个呢，一条几百块，真个几百块，物件少，物以稀为贵啦。啊，今年落你食个足欢喜个啦吼、哦！我大拢加贵箱，因为贵箱个吼，有样呢，嘛价钱呢，哦有俗啦，无贵啦，最多大出啦，大出啦，食了欢喜无？欢喜无？吼、哦！来听这首《山啊花》。

一圈大大粒吼，哦、个水吼，个、哦、肉个高吼、哦，一个人个结一粒，山药啦，最主要大出啦，大丰收啦吼，山药花吼，啊，当关那听那开讲，秀清来做一个巩固，啊，咱到脑里煮家啦，好、哦、的开火的当点当灶，拢嘛爱用着油，拢嘛爱用着油，即卖人弄迄个健康概念，讲用火油唔免欠啦。哦，醋跟它油好，醋跟它油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啊，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咱到煮食就是煎啦、煮啦、炒啦、煎，一即款醋跟它油拢可以啊。啊，并且哦，咱来讲三不五时啊，吼，哦，撒一个面啊，啊是讲哦，撒一个青菜啊、凉拌呐、啊，即款醋跟它油咪当直接哦，直接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要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哦，咱这款100%纯的老长颈的，你出个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拌酒薄啊炸，嘿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那你老树橄榄油，所以现在朋友在讲用出个那油好，但是今嘛市面上吼、哦，出个那油是足多啦。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够透其他的油啦，够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哦，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这款，介绍十多年啦。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你看咱的老朋友、老主顾，长期哦，长期拢用咱这款醋橄榄油。哦，这一罐580元，一箱内面都有6罐，2900元。哦，咱内边滴拢已经吼、哦，两罐用迄礼盒装啦，哦，礼盒装已经装好势，方便讲哦，啊，咱若有要啊送礼哦，啊，你看随时挂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哦，咱的醋跟它用，啊，咱这意大利原装罐进口，并且用迄玻璃罐啦，啊，这玻璃罐啦佫是较深色的，吼、哦，较深色不透光，油底滴内边滴营养成分，哦，拢一旦完整保留。100%的意大利原装罐进口老树橄榄油，哦，朋友拿别注文反复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哦，啊，另外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东西拢够反复这个喉糖啦，你看每季的吧，可能在底下想要感觉都有啊，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哦，这一包130元，哦，里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啊，脆酱面爱不？加个嘛淡色吗？芝麻核藻膏、元气糖，这一包300元，啊，咱买水梨膏，哦，水梨膏一罐400元。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同款的月娘。

款的月娘啦，哈，感谢朋友借我那碟听，咱碟广告介绍产品啦，拢真实在。秀清就感谢咱的好朋友，拢甲咱小辈介绍，咱讲纳豆就好啊啦。咱碟介绍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内面底成分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呢，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红花啦、角金啦，也冇专利红景甜粉呢，佮专利纳豆激酶，也佮有即个吼三黄菌丝提粉。平时你若食物件吼，拢重油、重咸、重口味，咱的身体负担大呢。尤其食遮咸着，吼愈食愈咸啊！你看麦，你拢唔知讲你已经食遮咸啊啦，已经重口味啊！啊，所以讲不知不觉，咱的身体甚至负担大，平时爱做一个保养啦，纳豆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咱这款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一罐1500块，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加拿卡2305-6924。啊，咱有其他的产品，像讲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啦。你若讲出门宝宝爱麻烦人，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哦，拢足食啦嘞。啊，感觉呢，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呢，客气有无？有无？哦，咱这大爷大姐啊，唔通拖，唔通搁扛啊，量炸哦，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轻轻松松，安全，哦，啊，无负担，哦，咱最主要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加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到。哦，出门咱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有足侪朋友甲咱娱乐称赞，有诶讲我一罐渐渐都感觉啊。有差，安尼就对啊！爱继续有啦，就有信心，就有耐心的吼。啊，你输钙佮加镭食，这是无同款。咱来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的输钙即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呢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好，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这一罐980块。一罐能够维分，这以外是美国原装进口。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

0: 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公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教育部拄出世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0: 爱心专线02-3970101，02-3970101。

咱来吼讲这个贪心啦，贪心，贪心，你会无？加减啦，贪多贪少啦。其实咱人无是贪啦，小贪念加贪啦。哦，伫古早吼，伫古早有两位吼，这个南昌的秀才啦，秀才，住伫这个京城内面底，并且伊是担任吼。就是朝廷设立的嘞吼，最高的学府吼，内面对一个助教就对啦。有一天吼，伊出去外面，啊，经过一间这个商店街啦，有看到一个少年人啦，少年人正伫吼安尼钱伫点啊点吼，啊，算看偌济钱，准备买一本啊册啦，吼，买一本啊册，结果无小心吼，哭一个，一身钱摔落个涂骹啦。啊，这个少年人伊无发现讲伊的钱落去啦。伊无发现讲钱落去，这个时阵秀才有看到，秀才看到钱落去，就惊过去啊！哦，惊过去是要来讲，少年的你钱落去哟，唔是，伊就惊过去，惊去钱的边啊，阿里啊吼，卡都给打掉啊，卡到钱给打掉。但这个少年人吼离开了后呢，啊只腰压落去，压落去吼，把钱扣起来了。哦，这个时阵呢？在不远的所在有坐一个老大人，有坐一个老大人，啊，伊就站起来，就问这个秀才，就问伊的名啦。伊当初唔知讲伊是秀才，啊，就问伊的名。问完了后，吼，讲好好好好，啊，就离开啊。后来呢，这个秀才吼，因为有一个机会啦，啊，去求记到这个吼选官，啊，所以得到吼，江苏吼，算干那讲有一个职位就对啊啦。做官啦，啊！要上任的时阵哦，然后人有发了一张这个信函，求其当时这个吼孙母的上司啦。但是孙母呢，做这边吼，拢外界见面都丢啊啦，外界见面啦。哦，啊，过不外久呢，秀才都接到吼孙母呢传下这个命令，传命令叫伊讲你免去啊啦。免去上任啦，而且秀才感觉足奇怪呢，啊，就找人去问啦，找人去问讲是安怎吼，啊，而且再讲伊去用弹劾啦，弹劾讲你贪污啦，结果想讲啊，我阿未上任，阿未去上班嘞，哦，阿咩那有啥物讲贪污啦，哦，一定是吼啊，孙父吼安尼搞错啦，就赶紧向吼进来传消息的这个吼孙宝做一个解释啦。啊，所以请讲孙宝，你无论如何吼，要代替伊吼去向孙父吼说明啦。吼，啊，孙父呢接到伊下骹手的这个报告了后呢，伊个传了这个消息讲吼，当初啦，当初你阵做秀才时阵，就是贪迄些钱啦。吼，啊，即马好啊，你好运啊，运气好啊，会当做了这个吼地方官，有这个官通好做啊。哎，敢讲吼，你阿弟做官了，这支手未去存入去老百姓落地啊，吼、哦，刚提苦苦，所以啊，你唔免阁再解税啦，免讲啊啦，你阿迄个因啊，做官大因下落去，离开啦。原来吼、哦，迄当时啊，伫问伊名，迄个老大人啦，就是孙父啦，伊就看到啦，看到迄秀才啊，人个钱落去，你唔是去来讲，哎，少年呢，你钱落去啊，唔是呢？我去个钱给打落去，当人走了钱来扣起来。哇！秀才听了足见笑呀，转来死官离去啦。所以佛教底讲吼，贪心，贪心，贪心是三个毒之一呢，有三个毒之一。什么毒？哦，会使讲嘛是吼烦恼的根啦，烦恼啦。秀才因为伊贪着这些钱，你看伊这么好的坚定。心里来断送去、哦，所以做人处事啦，那讲安尼无注意这个道德啦，虽然讲是一个小小的行为，也冇可能吼、哦，就参像秀才迄一般，会有这个造物哦，会有这个造物哦，也会让你人生有了到一个污点呢，有了一个安尼无好的点呢，加到这个危险哦，所以啊，咱平常都爱吼。把咱的心嘛，咱的心来顾好，人的钱落去，要赶紧话讲，少年的你钱落去，不是看人钱落去，卡去也打掉，
帮人照料叫阿雷求，变小来吼，给咱的心顾好掉。伫无人的时阵啊，更加爱慎重，更加爱慎重。咱那些当讲好好吼，给咱哦内心这个毒的量啊，给关了掉。未来我跟你讲，自然功名无量啦，朋友，你讲是不是嘞？感谢朋友继续过来听咱青春龙凤节目秀清，我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为你想，替你想。

有点想呢。哎，天气热，为人拢吼，面洗好了，拢都无咧擦皮啊啦。无讲咧吼，保养品少抹一个啊，嘛是爱抹啦，嘛是爱抹啦。哦，你看人家足骨力啦抹呢，一年四季都冇得抹，面洗好了便抹。啊，无咱安尼啦，啊，暗时啊啦，辛苦洗好面洗好了吼，啊，面少抹者。哦，咱这个珍珠面霜，哦，你啊，逐工抹呢，骨力啦抹，哦，看不出咱实际年龄，水哦，水有骨加水，更加水啦。哦，啊，你若讲逐工有滴抹，哎，皮肤啊，哦，不但讲安尼水吼，啊，水嫩啊，哎，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呢，敢讲咱六七十、七十外、八十啊，哦，真正看不出来。你敢无爱水，大家拢嘛爱，哎，骨力啦抹啦，哎，骨力啦抹啦，哈，啊，咱这款珍珠面霜。哦，啊，要做文环湖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啊，报大家税哈。啊，另外咱个其他的产品啦，要么关心咱的时段呢。出门咱免讲步步麻烦人啦，真正咱的朋友在讲吼，人来招一个啦。哦，讲要去到位就想讲，拢安尼哦，惊咯，我咧惊，要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安尼要干哪安怎跟人出门啦？拢会讲吼，拜托，爱惊较慢一点，恁爱惊较紧，唔是人惊紧，是咱惊慢啦吼。所以朋友，你若讲安尼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真吃力，感觉咧磕磕有无？有无？唔好去拖啦，唔好去坑啊啦。咱咧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做者咱的朋友吼，足恶劣的，吼啊，有讲一罐渐渐有感觉啊。我讲第二关有差啦，安尼都对啊，有感觉有差，吼、哦，阿奶奶有信心有耐心，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内面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啦、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些成分、这些剂量拢有针对着啊，拢有针对着啊，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吼、哦，咱出门人少者要大家到位，吼、哦，拢对人会着，行东往西八关路街啦。会记得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乐三面，这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另外你世界国家里食，咱有会啊啦。我爱加强欠骨本啊，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的世界。哦，这胶囊一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的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朋友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这种美国原装进口，一记得哦。葡萄糖胺换葡萄糖胺，舒钙换舒钙，哈、哦。2305-6924，心疼的理由。

心疼的理由啦，哈，啊，当瓜拉爹听秀清简单吼，过来做一下巩固吼，咱这个 B 群啦，因为真侪拢有在吃 B 群呢，啊，咱这是长效型的，哦，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哦，超绝 B 群复方定，哦，尤其吃瘦小的朋友啊。拢有伫补充这个 B 群啦，因为一寡这个营养素伫这个动物性食物内面，对咱都食素的人都无多来啊吸收掉啦，所以营养就较无平均啦，啊，所以咱的 B 群，因为咱是大人啊，咱在是大，尤其哪讲咧，感觉规工神神呀呀吼 ，B 群吼，规工好精神、好气色，一缸一粒都 OK 呀，哦，咱的超级 B 群复方定一罐480块，或者美国原装进口，啊有益生菌啦。啊，厝内边底放一盒啊，吼，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啦。咱拢嘛知影，好的菌啊多啊，啊坏的菌就少啊。好，咱这个益生菌这是粉的，哦，情况内边底有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啦。我们家讲厝内边底放一盒啊，吼，大大细细啦，食饭饱，掏一包啊来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好排便顺畅，好一盒880块，你那提三盒2500块，哦，阿咱毛大豆卵磷脂，要毛诺丽酵素胶囊，阿个速力通的黑油，一个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别专门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再给卡过来，23056924，23056924。

送我一个吉他哈。感谢朋友这部那碟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下巩固，厝内面对老碟煮饺碟当丁当灶哈，一定要用着油啦。今麦给焖起来哈，大家讲哈，用好的油啦，唔免欠啦哈，无。

对，哦，那个边介绍，这款厝跟他有介绍十多年啦。哦，主要咱有顺，哦，啊，咱这种老长青的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就拢手工落去办，手工较高工啦，但是较袂讲吼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哦，啊，那就无法炸。哦，你若讲厝内面的煮食，煎啦、煮啦、炒啦，煎，用厝跟他有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哦。啊，咱煮好的精力的切啦，

有伫撒青菜吼，烫青菜，撒好了，爱有一撮仔油，你知影不？增加营养的吸收啦。哦，咱会当凉拌煎煮叉煎，咱即款口感好，淡淡天然的果香味，老树橄榄油。所以真侪朋友拢选用好油，但是今麦市面上油足多啦，哈、哦，粗橄榄油嘛足多呀。你若去买着无纯啊，讲个透基肽油、蓝基肽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非常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咱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诶，唔是讲大桶进口入来才阁分装诶，唔是哦。并且咱每一罐拢是用诶玻璃罐，啊，玻璃罐那阁较深色诶。哦，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里面的应用成分拢完整保留。哦，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哦，一罐580块，亚龟箱较俗，一箱里面的6罐2900块，拢已经哈、哦，两罐内也装装好势。要做文化图秀清的电话再拿卡，那么葵花油啊，啊、哦，葵花油罐罐拢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里面的8罐。1980块，哦，这种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要做本产品收清的电话2305-6924。啊，脆加面爱不？咱的朋友拢够做本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哈、哦，这一包拢300块。啊，这个喉糖，哦，喉糖一包130块。在边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每几粒话可能落底啊，想要干，想要食都有啊，润喉啦，吼、哦。啊，咱毛水梨膏、水梨啊膏，一罐400块，2305-6924，2305-6924。要做文产品，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西莫林，安祖西。

男人的性命啦，哈！啊，大家过来听这段亲情北海话。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好，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啊，大家若有要注文产品，电话暖拉卡哦，23056924。

花啊！你敢袂记得你以前的鼻头是剪甲红记记？唔知是要生钉啊，或者是生条仔子？我着赶紧去买消肿退红的药膏给你。你迄粒脸无皮，唔只会消气。到底你今仔日是为了什么代志，一定要跟我分离啦？

最后的谈判啦，吼、哦，钱落去吼，啊，你卡应该打落去，别人落钱啦，啊，你看到应该唔是扣起来，紧挖起个钱打掉吼，啊，人走了你才扣起来，安尼不行呢，你应当爱讲吼，哎、欸，朋友啊，你钱落去呢，对不对？咱那底路的啦，吼、哦，路的那讲安尼吼，你扣到钱啦。落去扣到钱啊，任何这个债务就对啦，上好啦，咱卖去惹迄个官司啊，提起吼，看有警察局哦，吼，警察局较远，较远哦，叫人家客人家坐去警察局，好，上好啦，送去警察局啦，较袂讲吼惹麻烦啦，吼，啊，咱若交互警察局啊，吼，啊，互这个警察机关也是讲管理单位啦，吼，互伊去处理啦。啊，你那提起了吼，也叫你写一电话吼，扣物件这个收支连啦，吼啊，警方吼、哦、有个进。

行吼，去叫看什么人拍无钱啊，拍无啥物件来领，吼、哦，伊个工具啦，吼、哦。啊，如果那工具已经满六个月啊，满六个月，啊，佫无人来认领，吼、哦。安尼，来来来，这就是你个啦，你就当吼，啊，依照这个依法合法啦，合法就提着吼。譬如讲，你扣着钱，扣着啥物件，吼、哦，无人来领啦，啊，这就是你个啦。哦、所以吼、哦，咱这路会看到吼、哦，这个钱吼、哦，真正唔好吼占为己有啦。咱都来讲啊，唔好贪心啦，唔好贪心。咱来交警察机关啦、啊，啊，真正若无人来领，啊，咱一旦讲提了就心安啦、啊，吼、哦，合理呀、啊，吼、哦。过来听这首好听的霓虹的歌曲，感谢朋友的收听啊，咱青春乐园这部收听，感谢大家。

啊，当然修行简单啦，吼，搁做一个功课啦。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啦，咱的时代，咱的足侪朋友，吼，拢甲咱足恶劣，安怎呢？即马甲咱出门免麻烦人，人招者要来倒位佚佗，咱拢对人会着，吼，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啦。哦，你选了就食了就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重点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所以咱这朋友啊，你那些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有吃力咯，真吃力。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力，啊，感觉咧咳咳，有安尼无？唔好搁拖啦，唔好搁扛啦。葡萄糖胺苦鲁沙敏两早做一个保养，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啊，你输钙搁加落去吃，爱欠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输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也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吼、哦，欠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2个月份，这一罐美国原装。

进口。你朱文欢胡秀清的电话23-5-6924，23-5-6924。咱有嘴食物啊，咱的喉糖啊，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哦，阿毛这里啊，脆甲米、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这一包300块，啊，个咱这罐水来阿高啦，水梨糕，水梨糕一罐400块，23-5-6924，电话接交代吩咐哦，感谢大家。

请你就谅解啦。因为时间关系，咱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秀清就先安排到这。那有要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我咱正在下播，等下播4点，咱个有一个节目第一本后茶余饭后，欢迎朋友接过来跟咱收听，咱等下播4点接过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求六千克。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

0: 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2: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0: 这么严重哦？
2: 对啊，
0: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交流前行，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岁啊？你敢袂记得你以前的片头是剪甲红记记，唔知是要生钉啊，或者是生条啊子？我着赶紧去买消肿退红的药膏给你。你迄粒脸无片，唔只会消气。到底你今仔日是为了什么代志，一定要甲我？

最后的谈判啦，吼、哦，钱落去吼，啊，你卡紧个打落去，别人落钱啦，啊，你看到紧个，唔是扣起来，紧挖起个钱打掉吼，啊，人走了你才扣起来，安尼不行呢，你应当爱讲吼，哎、欸，朋友啊，你钱落去呢，对不对？咱那底路的啦，吼、哦，路的那讲安尼吼，你扣到钱啦。落去捡到钱啊，真好！这个财物就对了，上好啦。咱卖去惹迄个官司啊，提起吼，看有警察局无吼？警察局较远，较远哦，叫人家客人家坐去警察局，好上好啦，送去警察局啦，较袂讲吼惹麻烦啦，吼、哦、啊，咱要交予警察局啊，吼啊，和这个警察机关也是讲管理单位啦，吼、哦，回去处理啦。啊，你若提起了吼，也叫你写一电话吼，扣物件这个收支联啦，吼啊，警方吼就进行吼去，就看什么人怕无钱啊，怕无啥物件来领，吼伊个公告啦，吼啊，如果那公告已经满六个月啊，满六个月啊，佫无人来认领吼，安尼来来来，这就是你个啦，你就当吼啊，依照这个依法合法啦，合法就提掉吼，譬如讲你扣着钱啊，扣啥物件吼。无人来领啦，啊，这都是你的啦。哦，所以吼、哦，咱这老的看到吼、哦，这个钱吼、哦，真正唔好吼占为己有啦。咱都来讲啊，唔好贪心啦，唔好贪心。咱来交警察机关啦、啊，啊，真正啦，无人来领，啊，咱一旦讲提了就心安啦、啊，吼、哦，合理呀、啊，吼、哦。过来听这首好听的霓虹的歌曲，感谢朋友的收听啊，咱青春乐园这部收听，感谢大家。

啊，当然是有很简单啦，吼，搁做一个广告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沙敏啦，咱的时多，咱的足侪朋友，吼，拢甲咱足欧乐安怎呢？即马甲咱出门免麻烦人，人招者要来倒位佚佗，咱拢对人会着，吼，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啦。哦，你选了就吃了就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重点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所以咱这朋友啊，你那些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有吃力咯，真吃力。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力，啊，感觉咧起起有安尼无？唔好搁拖啦，唔好搁扛啊啦。葡萄糖胺、苦露沙米两扎做一个保养，哈、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啊，你暑假搁加落去吃哦，爱欠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暑假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哈、哦，欠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暑假一罐980块。两个月份，这一碗美国原装进口。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有脆夹面啊，咱的喉糖啊，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哦，阿、啊、毛这里、个、啊，脆夹面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这一包300块。啊，个咱这罐水来啊高啦，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23056924，电话接交代吩咐哦，感谢大家。

点钟青春乐的节目，吼，秀清都先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吼，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我咱正在下播，等下下播4点，吼，咱个有一个节目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吼，欢迎朋友再过来跟咱收听，吼，咱等下下播4点再过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有六千次。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哎，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迄奇怪呢？奇怪啥货啦？吼，迄大家安尼行路吼，闲乱呢，还搁伫咧滑手机啦？你袂感觉讲足危险的吗？吼、哦，迄若看人咧行路滑手机吼，伊无咧注意，我拢特别注意，我惊去有弄掉，我惊去有弄掉吼。其实咱行路莫哪行哪滑手机，真的很危险啦、啊。咱等下节目中来甲朋友个讲吼，即、這个青光眼啦。啊，这方面的报道，欢迎朋友的收听，好，咱今日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感谢大家。

即卖人吼，迄用个手机来记录吼，伤过度啦。迄连走路吼嘛，伫滑手机。你讲走路，像我今日要来上班的时阵吼，啊，都挖咱电台只一条巷啊，啊，无一条单行道。啊，叫我对面有一个运动迄个时吼，少年啊啦，啊，伫安尼路走路伫滑手机。吼，啊，我咧按对面行过，我当惊伊弄着我呢，啊，所以我就小看吼，向外面吼，小安尼行啦吼。啊都未去修路，啊唔过吼，就危险的呢，因为我后边佫有一台车啦，一台车安尼咻一经过，哦，真正足危险的，足紧张的吼。我若讲吼，闪一个卡出来吼，啊，迄台车你看嘛，伊也无速度小减者，我一定绝对叫 A 掉，好理加载。所以你看嘛吼，迄行路吼，伫滑手机。吼、哦，真危险啦！吼、哦，真危险啦！吼、哦，讲到即卖人啦，过度伫滑手机啦，过度一直安尼手机啊，伫一直滑，会变成吼、哦、急性一个吼、哦，咱讲迄斗鸡眼，你知无？哦，所以吼、哦、有即个台北市联合病院吼，昨昏有来做一个提醒啦，因为即卖即个智慧型的手机啊，加着一挂即个平板的电脑啦，吼、哦，拢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啦，大家拢离袂开啦吼、哦。所以伫讲即几年来吼、哦，一种叫做急性的后天性的吼、哦。共同性的内斜视啦，吼内斜视这个病例吼，明显有来增加，而且这个病人的年龄层吼，有大大向下收的这个趋势哦，吼。咱讲这个急性的内斜视，就是讲吼，原本咱一个这个视轴，咱这个视轴正常的这个大人，还是讲青少年啦，那常常出现吼，迄两类啊，吼两类目睭向来偏斜去。吼、哦，就是咱讲的变作吼斗鸡眼这个情形啊，并且个吼有一种吼复视就是讲你看物件有两个影，吼、哦、这个竞争啦，吼、哦、所以吼、哦、有这个眼科的主治医生都伫讲，所以当讲咱目睭呐长时间一直专注意着吼足近的距离这个任务时阵啦，啊咱两类目睭吼，有一个肌肉内直肌。伊类过度收缩，类低速工吼，要负责调节啊，吼调节好，譬如讲就是主动啊，调整到这个角度的吼，一个肌肉伊就失去一个平衡啊啦，规尾啊吼，类引起吼持续性的吼内斜视啦，吼，好，咱讲的斗鸡眼啦，吼斗鸡眼，所以呢，吼建议讲啊，咱每组朋友啦，你若讲足近的距离吼，啊，伫看物件啦，吼用眼呐有20分吼，你应当小休困，看一个较远的。上部吼6公尺以外吼，看一个较远的20秒吼。啊，使用手机啊，那是讲吼，这个平板啊，你要保持上部要有30公分以上这个距离，莫想哇，莫想近吼。啊，并且未使在黑暗当中吼使用这个荧幕啦。吼，提供朋友参考了解，小细节一下哈。过度当咧滑手机吼，惊讲会变成吼急性的这个斗鸡眼。

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哎，那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六楼梯、八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咧？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背下，就搁扎一个啊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仔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要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仔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蔬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钙还蔬钙，咱即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蔬钙，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大家咱朋友讲这个目睭吼，你要注意这个眼压啦，吼，防止这个青光眼。青光眼就是伤害咱这个视神经的一种病呢。视神经就是伊要传送迄个影像，吼，传送这个吼诶影像，上到着咱的大脑，一个叫做吼传输线啦。是个传输线，如果这条电线拿去会受伤到，啊，咱人所看到这个画面吼，当然都受到这个影响啦。咱第一讲吼，青光眼甲着这个眼压、眼压吼有迄个关系。目睭内面底含有吼透明的一种这个水体，吼咱讲液体啦，有一个水滴吼，也当维持咱的眼球迄个形甲着营养。如果再吼液体那排未出去呢，对低速光咱的眼球的这个压力，吼、哦，对渐渐欠管起来，而去带着咱的视神经对低速损伤，会影响着咱的视力。这个青光眼吼，早期伊无足明显的症状，所以真侪人吼，伊未感觉讲会疼，但是你看物件，伊的视野确实不低不高，一直缩小来，一直缩小啊，变模糊。虽然讲看会到头前，但是这个视力的范围吼，变较矮啊啦。并较会，好咱人吼，伫行路时阵啊，会容易会去弄着物件。目睭酸，目睭会涨涨，甲着这个疲劳，这个症状吼，一大部分拢是甲你吼，用眼过度有迄个关系啦。但是少数情况吼，少数情况，这个青光眼啊，也熊熊压起来，熊熊发作。这个时阵患者可能就出现吼，目睭啊足疼哦，头壳疼哦，啊个干嘛呢吼，想要吐要吐。还是讲你看到吼，迄个光线，你头前迄个光的时阵啊，会出现吼一个敢那吼彩色的，彩色一个光圈，啊，那发生这种情况吼，非常的紧急，相当的紧急，你要赶紧吼，要去医生看哦。咱讲这个青光眼造成哦，咱这个视神经的伤害，好，通常无法度讲完全来恢复啦。所以治疗目标吼，就是爱控制这个眼压。控制眼压，和这个病情吼，未讲搁再恶化。通常这种方式就是吼，大家爱定时吼，点这个目药水啦，还是讲接受到这个治疗，吼，和咱目睭内面底挤出来迄个吼。

液体咱讲迄个水啊，会当讲排出来。当然啦，咱讲点这目药水吼，嘛要经过医生吼，医生甲咱讲吼，较严重的情况下吼，可能来吼动手术啦啦。所以不管讲多一种的方式啦，拢必须要登记做一个追踪啦。啊，未使讲因为症状较减轻啊，还是讲消失去啊，啊，你都吼药啊都停起来。好，阿都无要食啦，吼！做一个定期回诊，吼，和医生，吼，做一个检查咱的眼压，吼，眼压啦，视神经啦，也个到这个视野范围，都是控制青光眼上界重要的代志啦。虽然讲有一寡吼，病压嘅原因，甲着体质，也是讲年龄有滴关系，吼，无法度完全来避免啦。但是，依然会当及早做一个预防，降低吼这个病。压起来这个记录啦，譬如说咱来养成一个吼良好吼用目睭的习惯，看册也好啦，是讲使用在电子产品啦、滑手机啦吼，看一段时间了后呢，啊小休一下，吼看一个较远的所在，吼啊，和咱的目睭吼一当放轻松，吼休困，吼和眼睛去放松休息哦，啊困眠爱有够啦。啊，做一个运动，吼，做一个规律的运动，啊，甲着食物件均衡的饮食，这种加加减减有帮助维持咱目睭这部分的这个健康，吼，提供咱朋友参考了解，注意咱的眼压，吼，较袂讲有这个青光眼的发生。感谢朋友收听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直接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那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奶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

是讲个套鸡胎油，啊个蓝鸡胎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个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清晰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8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错个那有你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杀好，这个错个那又该倒结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六罐2900元，你主文吩咐，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感谢咱听众朋友哈，无气象哦，听咱哦这个第二本哦茶余饭后的节目，首先感谢大家安尼咧，搞阮无啥气象吼，啊，卖讲气象，无气象，菜脯筋啊吼，忙加咸吼，诶，即句吼也是咱台湾俗语吼，第一讲起，即个意思就是讲吼，卖讲甜啦，如果那无话搞阮气象吼，迄个菜脯啊，细细的啊吼，会来配饭，哎嘛，加得咧几落碗呢，吼。给吃的几多碗呢？哈，意思是讲哈，卖劲啦，哈，平时啊，平凡的物件，嘛有伊个价值的所在啦。哦，你早期啊，农村社会，迄阵物件拢较欠，哈，啊，所以就将菜头哈，去甲人拍打了，啊，就甲洗做一个菜脯。这嘛是一种长期当保存哈，加密食物的一个方法。虽然讲这个菜脯哈，较硬较粗哈。通常人会讲，这算不是顶级的啦，不是上顶的一个物件啦。但是，那经过洗过了后啊，迄菜脯那洗过，啊、哦，有嘞有嘞吼，功夫那足好足熬洗，诶，真好食呢。吼、哦，迄食起来呢，咸咸胖胖吼、哦，只要卖劲啦，吼、哦，不要挑剔啦，吼、哦，一碗一档吼，迄来配一碗饭吼、哦，一碗这种人间美味吼、哦，好菜吼、哦。所以按这个典故，这个典故背景来看。这句话，这句话就是反映了吼，咱老祖先啦，讲爱人爱勤俭啦，秀美这种一个生活对智慧。按以前吼，在这个农村里面底啊，唔管讲吼米坑啦，哦，连那那菜叶啊、茎茎的啦，啊，甚至有金沙这样吼，会人弄 QQ 嘞，充分的利用嘞，拢无叫浪费，一点啊拢无叫浪费嘞。吼、哦，啊，所以咱第一讲吼，这个无气嫌，无气嫌，哦，就是一种吼待人处事的一个态度，就是提醒吼咱爱吼宽容啦，爱有迄个包容啦，唔通因为吼这个物件、这个代志、这个外表，还是讲表面的条件，啊，你都吼，啊，你得拒绝来接受，吼、哦，这个万行代志、万行物件，拢有伊吼可贵的一个所在啦。啊、所以吼、哦，菜脯筋吼，猛加咸，就是讲吼、哦，安尼卖拒绝接受，卖安尼惊东惊西，嫌东嫌西啦，吼、哦，好、哦，这个万事万物拢有伊可贵的这个所在，吼、哦，菜脯筋猛加咸吼、哦，所以这句吼、哦、台湾俗语吼，除了讲是一种吼、哦，咱伫饮食的经验哦所讲的，吼、哦，要么是一旦讲吼，诶、一个批论，吼、哦，做人处事一个批论。哦，你卖安尼吼，一声就讲好咧，咸讲气咸哦，卖安尼啦，安尼再当讲真真正正体会到咱生活迄个滋味，吼、哦，甲到迄个价值啦，吼、哦。咱讲这个菜头萝卜，吼、哦，台语叫做吼、哦、菜头啦，吼、哦、菜头。除了讲会当吼煮汤以外，早期这个农业社会吼，啊、哦，佮将这个菜头吼，都、就是摕来洗，吼、哦、洗洗了做菜脯啦。哦，第四过程的这个诶菜脯呢，哈、哦，曾经是咱台湾和、这个农村必备所需要存的一个这个食材。啊，佫一种吼、哦，今年的呀、啊，今年的老菜脯，好、哦，更加有一种吼、哦，人讲吼、哦、台湾乌金啦，台湾乌金吼、哦，咱所讲的老菜脯，老菜脯就是讲吼、哦，当然是白菜头，吼、哦，采收了后啊，啊，经过差不多六礼拜。六礼拜这个当中啊，哎呀，你洗啦，啊个咧，那个个地啦，啊个病啦，啊个拍啦，吼、哦，好我搞讲咧，好啊，然后呢，再个放喺这个瓮啊，哦，放喺肥啊瓮啊当中，啊，伊、那个性呢，性个本来吼、哦，原本迄个小管黄黄，会转绿个较深，较深色，啊，然后再个变规条拢乌乌，吼、哦，你唔好哎呀乌苏苏，乌则是假杂啦，哦，迄年份啊，愈久呢。哦，迄、那个色就愈深啦。哦，所以咱内行的哦，哇，这条菜脯乌酥酥、乌金呢，哦，会想食这个乌金啦，吼、哦。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吼、哦，台湾老百姓普遍吼，拢真正善吃啦。讲什么好食物件？

吼，根本咱无法度食未起啦，食未起什么吼好物件啦。啊，所以即个当中吼，生过即个菜脯吼，当做一个主要一项菜。所以呢，老一代人吼，就讲吼，即个菜脯吼，菜脯是救命菜啦。救命菜啦！啊，那无这个救命菜吼，真正崩边那吃下落去啦吼。所以老师因咱都是安尼讲啦吼。什么人想到讲吼，以前吼扣人嫌的迄个菜脯，人人嫌的菜脯，今嘛呢吼，你看迄个菜脯好食呢，安尼咸咸胖胖，受到大家喜爱，甚至今嘛有加工吼做迄饼呢，做成吼迄个小金黄的酥酥脆脆的菜脯饼呢。好吃呢，你有吃过这個菜脯饼无？吼，有啦，好吃啦，哦，请你吃，啊，唔通搞嫌，吼，无去嫌菜脯筋忙加咸，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嘛，感谢朋友，安尼无去嫌听咱的节目，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阿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有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高级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得枣啊的，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什么葵，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哦，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话放落底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并且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法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泡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听，好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靠？23056924。咱的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家拢有放一盒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怎么开始呢？逐天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刚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啊个有咱这个最灵动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只毛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啊，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有称呼。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两首台语歌，龙千羽的较重要，啊个陈小霞的棒风吹。

两首霓虹舞打，北斗三郎的流转，啊个歌川二三子演唱的二三子的铁炮节。咱各位听众，咱今日吼先来介绍迄、那个蒲公英啦，嘿，蒲公英的迄个功效啦吼。蒲公英吼，伊主要迄个功效是迄个清热解毒啦吼，利尿消肿吼，啊个保肝利胆吼，啊个迄个促进消化。我们看作是天然的迄、那个。抗生素了吼，啊个护肝的草药啊，伊富含迄个维生素 A 啦吼 ，C 啦吼 ，K 啦，啊个迄个钾，伊会当改善迄、那个热毒引起的迄个炎症吼，就讲脑痛啦吼，吼乳腺炎啦，啊个湿疹吼，啊个会当帮助降低血压，促进代谢。好，咱讲伊主要迄个功效啦吼，蒲公英主要迄个功效。第一点吼，就是清热解毒了吼，消炎止痛。一点呢，应用伫个治疗迄个热毒感冒啦、脑肿痛啦、流行性的感冒啦、啊个乳腺炎啦吼，伊会当有效吼减轻迄个炎症的反应。好，第二点吼，伊会当利尿消肿，会当降血压。因为蒲公英有一个外号吼，就天然的利尿剂啦，天然的利尿剂吼，有这种这个外号啦吼。伊会当排出吼，解出来遐个水分啦吼，所以伊会当改善迄个下肢浮肿啦，下肢浮肿吼。因为伊个钾的含量足高的吼，所以伊伫迄个伫个利尿的时阵吼，会当避免迄个低钾血症啦，就是迄钾迄个含量吼，上低迄种低钾血症，所以伊会当帮助吼调节血压吼，有这个好处啦吼。好，安尼咱即卖休困一日来听歌啦吼，咱来听迄、那个北斗三郎的流转啦吼，啊个歌川吼，歌川诶迄个二三子的铁炮姐吼，两首霓虹舞打。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各位听众，咱继续来介绍迄个蒲公英啦，哈。咱拄只介绍伊两个迄个三个吼，三个迄个好处，今麦讲第四个啦，哈，第四个好处。哦，第三好处啦，伊个第三好处就是保肝利胆啦，因为伊会当吼促进迄个胆汁个分泌啦吼，会当帮助迄个肝脏来排毒吼，所以会当改善肝热引起个迄个目赤、肩痛啊、个口臭吼，嘴苦啦，嘴苦即个症状啦吼。咱即卖讲第三个好处啦吼。第三个功效吼，就促进消化，因为伊含有迄个苦味的物质吼，会当刺激迄个消化液的分泌了吼，会当改善迄个食欲不振吼，啊个消化不良的问题。伊所含的迄个菊粉吼、菊粉吼，对迄个肠道健康有帮助。好，咱今麦讲第五个好处了吼，第五个好处就是抗氧化啊个美肤吼。抗氧化啊，个迄个皮肤吼，佫较水吼，美肤。因为伊有丰富迄维生素 C 啦吼，啊个抗氧化迄个物质啦吼，所以伊会当维持皮肤的弹性吼，啊个改善迄个痤疮这个皮肤的问题啦吼。好，安尼好，安尼即摆哈，继续来听歌。所以去。听国语歌啦齁，个人的我要你的爱。

好，咱今嘛哈介绍来介绍迄个蒲公英哈，伊的迄、那个使用的方式啦，使用的方式啦哈，有三个方法。第一点哈，就是泡茶啦，饮用啦哈。泡个大迄个蒲公英的茎啦哈，还是伊的叶啊哈，直接哈用个烧水来冲哦，来冲泡来啉。好，第二个方法哈，就是凉拌啦，是用菜啦。伊个幼苗啊，吼，会当洗清气吼，会当凉拌啦，吼，会当摕来炒啊，是来煮汤啦，适合春天来食用吼。好，即卖第三，个使用方法吼，就是外用浴洗啦，洗浴啦吼，就用洗吼。你甲煎汤了吼，迄、那个带状疱疹啦吼，还是皮肤炎啦吼，你伫个化验的所在吼，煎汤了吼啊。用个汤来洗，吼、哦，直接来洗迄个化验的所在，安尼嘛洗，吼、哦，迄、那个外用洗浴，吼、哦，这个方法啦，用洗，吼、哦，好，咱今麦讲伊个迄个注意事项，哈、哦，注意什么代志？啊，个禁忌是虾米啦，哈、哦。第一点，吼、哦，迄贴一片寒的，哈，啊，用啊特别注意哦，因为迄个蒲公英，吼、哦，伊个性寒啦，吼、哦，比微虚寒，用虚贴一个人，吼、哦。当地的应用可能会引起那个漏塞啦哈，不多无爽快，即个竞争啦哈，啊特别注意。好，即卖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讲无适合讲过量啦哈，啊是讲当地应用吼。一礼拜建议是用啉差不多三四遍。

左右啦齁，你若过量齁会去伤到阳气齁，伤到阳气。好，第三点齁，过敏反应。因为少数人齁有一部分的人啦，少数啦齁，对迄个蒲公英齁诶迄个过敏咯齁，那过敏会安怎诶，出现讲齁会痒啦齁，有诶红斑啦齁，这就是过敏的反应。好，即摆讲第四个啊，特别注意的事项啦齁，就是忌讳阿妹啦齁，还是食药啊齁，啊注意，因为蒲公英齁有诶降压的作用啦，所以讲忌讳阿妹齁诶患者齁，还是当咧食迄个利尿剂啦齁，还是食迄个降血压的药的人齁，啊特别注意哦齁，要食进前齁，上个是问一下医生较保险啦齁，好。啊，那今天今天对于蒲公英的介绍哈，那个今麦哈做一个那个抗战了哈，那今麦继续来听歌。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964。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1台12960000，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啊，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啊，搁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少年时实在真敖变变，公公的听我搬一出戏，功夫学无够在，就去甲人做迄落裁缝师，做一套干身啊服，互人穿去上舞台，穿一个裤底煞二晒晒。我唔则走去做迄落总铺师，头一天阮师傅就掠一只美国花鸡要互我抬，我煞惊甲流目屎。阮师傅嫌我打头无够在，讲叫我着转去学学的才过来。我想想的吼，就来去学搬戏较实在。也毋过导演的真厉害，伊讲我若要做干身啊是无够歹，若要做小生是欠人才，也若要做三花是小厂啊接未来，算算的牙机棍啊上下台。好咯，牙机棍啊就牙机棍啊，也毋过真歹运。一个上舞台就去拄到干身啊，真正歹。原来伊就是顶一日啊，互我甲做苦二塞塞，伊永远都真愤慨哦。自安尼在舞台顶假戏真做，牙刀要甲我抬，害我惊一个赶紧跳落台。遐呢导演呢，自安尼气甲大声哀，骂我不应该伸手要甲我塞。我自安尼走去做乐器师。那讲做乐器的医生啊，我上爱。第一个人客是有钱人的太太。伊讲金喙齿要换几排，叫我旧喙齿甲扳起来，我扳啊扳，扳一个煞漏下海，一个排便煞甲我吐吐落来，我煞都爱解毒，就安尼去做迄个理发师。有一个少年呢，讲伊今仔日要做新囝婿，叫我头鬓就爱甲伊吹哦较可爱，也毋过吹风机火伤强，我毋知，甲吹一个规粒头壳煞做火灾。那头鬓是烧甲亲像豆菜，少年的安尼大声细声哀，看要叫伊如何去娶太太。后来哦，只好规日抱头鬓都爱剪落来，留一粒花香头才去做新囝婿。我的头脑都无比别人较歹，因何做事拢会失败？到尾啊，我才知，都是因为功夫学无够在啊，都要甲人发大财做大师。唔，才会予人笑，讲是一个糊涂的半汤西。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今仔日呢，各地呢，同款拢是足好天的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今仔日呢，整个的环境是吹东南风，敢若迎春，甲台东这会小可喷一下雨。中昼过了后哦，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啊，有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就是西北雨。咱下晡若出门哦，你还注意天气的变化，可能啊会落西北雨啦。气温这方面，拢来到33度到37度，真烧热哦。中昼左右啊，紫外线较强，你若要出外爱防晒，补充水分。啊，即马在海面上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目前啊，应该是啊，会发展做风台。啊，这两个风台啊，叫做巴威加梅沙，爱注意这两个风台，一个呢是在关岛那边，啊，一个是菲律宾那边。对咱台湾这礼拜应该是无直接的影响，但是后礼拜就无一定哦。今仔日到后礼拜三，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拢。足好天，足烧热，气温哦，有可能哦，38度左右，咱注意唔通热着。

0: 这是龙千玉唱的歌《雾
1: 雾》。咱咧台北市市长脚手有够紧的啊！九九重阳节啊，旧日的九月初到重阳节啊，礼金已经啊传好啊，九月初一啊都要发啦啦，九月初一啦、啊，台北市行政单位啊、行政单位脚手足紧的，已经拢传好啊。伊讲今年分三阶段，即马开始到八月十四号进行，你若写汇款同意书，对当地新历九月初一的、啊、收到敬老金。第二阶段是九月初七到九月十八，用悠游卡、敬老悠游卡、四大超商，还有美联社去台比一下，钱买当入去。第三阶段吼，就是十月十五到十七啊，公所领现金，台北市长啊。做几啊年啊，所以这个制度应该是有两三年啊啦。脚手吼足紧的，即马都已经开始会当准备，因为吼每年拢有人啊满六十五岁，所以即马讲嘛是对啦。每一年拢有人拄啊好满六十五岁，拄啊会当有这个福利。满六十五岁吼，在咱台湾都算是老年人，那都有一挂诶老年人、老大人诶福利啦。中国大陆遐吼，敢那是六十岁敬老爱心卡，按七月初一开始，台北市嘛要按480点提升到600点。七月初一开始，每年哦，会升级点数有300点，会当用伫农会啦、超市啦、超商啦、邮局啦买生活用品。今年的七月份哦，就变600点。每年开始，其中一半，当去买和生活用品，300点就差不多300块。台北市的敬老的礼金，65岁到84岁哈。是1500块，85岁到88岁是3000块，89岁到98岁是5000块，99岁以上是10000块，啊，还有礼品一分。住台北市的朋友应该是会注意啦。
2: 分一支的点，酒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就

花小啦。看你缘投啦。

0: 安排这首歌是听众朋友爱听的歌，茄子蛋所唱的《浪子回头》。
1: 咱来介绍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足侪朋友伫食，伊安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咱的葡萄糖胺无食无那，伊是有粒啊的。内底有葡萄糖胺，这是一定爱有诶，胶原蛋白素甲维生素 D3，
0: 顶顶哦，
1: 真完整的配方。一个月的量哦是1800块，1800块食一个月啦。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你都会安尼开开啊，你会当试看卖啊。在初期哦，拄啊开始的时阵，补充一粒葡萄糖胺，效果是真明显的，真好的啦。葡萄糖胺呢，唔是讲干那咱台湾人在食，美国人吼伊嘛拢在食这种的物件，真侪人去美国。大肠癌的物件都是葡萄糖胺，啊嘛有人用人哦去美国买大肠癌，啊即嘛唔免，咱按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葡萄糖胺伊的使用量吼，一天食四粒，一天食四粒吧，一个月的量1800块，无比人较贵啊。这是啊美国原装进口的，食保养的一旦食够较久。23072855 5 5 23072855 5 5这个电话，感谢你。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可以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那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顶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李三康去李办公室。

在市面上啊，真济保健的食品，你那是哦，去迄种个药妆店，吼、哦，你去来看，规排，啥物都拢有。即卖的人管啥物年龄层，拢开始啊来食保健营养的食品，愈食是愈济，种类愈来愈济。西游最近这几年啊，又个开始有人在推广的广告，西游啊。真正是真好的保养的物件啦，鱼油的功效就是会当促进着新陈代谢，当做体内的环保，啊，佮有会当调节心理机能，会当啊滋补强心。鱼油为甚物遮尔济人伫讲？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咱身躯无法度家己合成的欧米伽三，这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这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人诶，身躯是有帮助诶，但是欠缺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啊，都会影响到生理机能正常运作。因为啊，脂肪酸诶是咱身躯无法度合成诶，所以吼、哦、唔敢爱透过着鱼油来补充欧米伽三，伊有啥物诶功效？经过研究发现，欧米伽三诶不饱和脂肪酸，不管是在人还是讲在其他动物的身躯顶面，在生长的过程拢需要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伊分作三种，一种叫做 ALA， 一种 EPA， 另外一种 DHA。这三种啊，拢是啊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咱即马在市面上买的鱼油的保健保养的物件，一定会强调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三。参像有新的妇女人、中老年人，还是三高族群的人，有适合食鱼油，因为啊，鱼油啊内底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啊将咱身躯内底无好的油脂来代谢掉。不饱和脂肪酸里面 ALA、EPA、DHA、 EPA 和 DHA 是一样的油里面有的。 DHA 啊，就是22碳6烯酸，这种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人的身体没法合成，必须要按食物来摄取。深海的鱼油里面就有这种的油不饱和脂肪酸。 EPA 呢是20碳5烯，同款是一种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EPA 它可以合成很多其他的脂肪酸、啊、脂肪酸脂肪酸它的作用就是促进新陈代谢。促进新陈代谢这是什么作用？就是说咱身躯内底有很多的物件是合成起来新陈代谢，可以啊帮咱身躯哦，把主要的物件来制作出来，合成起来，无好的物件就来代谢掉。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鱼油内底有啦，咱身躯嘛有需要这种的营养素，咱身躯无法度制作，所以用补充的鱼油，就会当补充 Omega 三这种的营养素。什么的人会当考虑来吃鱼油呢？譬如讲三前三后的保养，年岁较大的人要维持健康身体，要好身躯呢，会当代谢无好的脂肪酸，都会当用鱼油。鱼油什么时阵来吃呢？专家讲吼，鱼油是一种脂溶性诶不饱和脂肪酸，甲脂肪斗阵进入去身躯内底比较较好吸收，所以呢，鱼油建议啊是伫三顿饭后来吃。

咱伫食诶正顿来食，甲食入去身躯内底油脂到顶啊来。被分解，总共那是吼三酸甘油脂比较高的人呢，会当得暗时啊来补充鱼油。平常时啊，你那是哦，阿个有得食其他通血路的物件，你都爱注意，因为鱼油嘛是会当通血路，所以你那有得食通血路的药物，就唔通食伤济鱼油。爱分开。根据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显示，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有足侪。功能第一类就是会当顾着心脏的健康，包括吼会当降血脂肪，会当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加动脉迷样硬化、动脉硬化。第二个就是会当啊帮助免疫系统的功能，免疫系统的疾病就是各种的癌症啦。欧米伽三啊个会当帮助预防发炎的竞争，改善发炎的竞争，譬如关节炎。第四个就是吼、哦，欧米伽三会当改善气喘。第五个，欧米伽三对目睭真好，会当改善大眼睛。干眼症，欧米伽三啊，佫会当帮助大脑的发育。欧米伽三嘛，会当啊帮助痛风的改善，哦，痛风改善。啊，佫有哦，生产过了后的忧郁症，要预防哦，爱补充欧米伽三，大脑功能可以较好嘞。像像啊，阿兹海默症啊，忧郁症啊，躁郁症啊，过动儿啊，即个病症吼、哦，要预防补充。Omega 3那是讲哦，做些白内障的手术啦，要吼伤口较紧来合好、合瓦起来，补充一挂 Omega 3袂歹哦。这是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显示的资料，提供给咱的听众朋友来参考。

0: 播的这首歌是陈雷所唱的歌《怀念你妈妈》。
1: 要安怎才会当当会受外国哦一个神经科的医生，伊在一个报纸所写的啊，要安怎互咱会当啊当会受活健康？那是要当会受搁健康啊，基本的功夫哦，都、就是爱啊，睡眠、运动、饮食、压力管理这四大部分，你来顾好，安尼啊，要活百二岁哦。应该无问题啦。咱先讲啊，困眠，困眠啊，每暗哦，你爱困有足足七点钟久到八点钟久，上起码嘛爱七点钟久啦。因为困眠的时阵哦，咱大脑会清除啊，你是啊，累积的蛋白质甲毒素，安尼唔敢会当保持你是啊，清醒专心，阿妈较袂有啊压力，较袂有忧郁的情绪出来，爱买单降低糖尿病啊、高血压啊、忧郁症啊是心脏病的风险。第二个就是哦，每天都爱叮当起来，每天起床的时阵，你都运动一下，上起码做一下啊，运动五分钟久到十分钟久，照三顿拢来运动一下，安尼一天上起码毛三十分呢，每一摆十分钟，做三摆就三十分钟久啊，累积起来运动哦，你爱小可出力，出力啊，唔敢是啊，主力运动，就是你有出力啊，你的身躯就知影有需要吼，制造更加多好的细胞。鸡吧，和你用呢？谢阿姨都加一安一安毛，加听众朋友分享两个保特瓶提起来，拿得举重提起你扛落来，提起你扛落来，这都是真好的一个主力运动。第三个就是饮食这部分，爱食对咱大脑、对咱身躯有好处、有健康的食物。参像啊，地中海饮食、德叔饮食啊，这种就好诶。地中海饮食跟德叔饮食差不多啦，拢建议要加加蔬菜水果、全谷类。地中海饮食搁强调啊，用粗橄榄油啦。啊，那些德叔饮食强调低脂乳品、牛奶，卖食红肉。德叔饮食诶重点，第四个哦，卖食迄加工诶食物。第五个，加行路，加行路。真正会让你活较久的，你会当每天吼行路行一点真久。你在厝内，嘛是会当会在咱的走廊、走廊来回行一下、行一下哈。你嘛在行一下一点真久嘛好。啊，那是讲咱都行动较无方便，无咱原地踏步，这嘛算是行路，有迄个动作就对啦。第六个就是暗时八点以后卖个食物件，暗时八点以后卖食物件，会当让你的血糖卖升高。让你卖大颗，让你胃胃食道逆流，嘛较好困。第七个就是每天啊，都爱好好的呼吸，好好的呼吸，就是讲你爱做吞吐、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这个动作。咱每一分钟都嘛得呼吸，这是啊，做一个吸气跟吐气的动作，将咱身躯内底废气来排出去。这是调工刻意。来做诶，做吸气、吐气这个动作哦，做出来你就知影，你会足轻松诶。啊，人有研究哦，这是一种放松诶方法。这是哦，要长岁寿贵诶方法，和咱的听众朋友来参考。

安排这首歌叫做《今生双双飞》，今生双双飞，这是林俊杰跟丽蓉所合唱的歌。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跟你讲，免操烦。

0: 安全甲温舒，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着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互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公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教育部多出席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1: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1: 爱心专线02-3970101，02-3970101。

0: 这首歌曲叫做《想到榴莲我搁来》。
1: 听众朋友啊，你敢敢食榴莲啊？近一安在路的路边哦，看到有人在卖榴莲啊。榴莲在咱台湾不是一年四季哦，看进口商哦，什么时阵进的吧？那是一个货柜进足多，安尼就价钱较俗。不过今嘛吼，榴莲拢无讲真俗。榴莲听伊讲吼，中国大陆遐较俗，中国大陆遐人嘛开始食榴莲啊哦。榴莲原产地的亚洲的东南亚，迄带遐较小来所在，像像马来西亚啦、印尼啦、泰国，全世界出货榴莲上侪到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柬埔寨、寮国、越南、缅甸、印度、斯里兰卡，啊，个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夏威夷、中美洲的迄个巴布亚纽几内亚。波利尼西亚、马达加斯加、海南岛，海南岛是中国大陆的，还有澳大利亚、新加坡，另外一个所在也有榴莲，台湾，台湾也有榴莲哦，但是目前还在试种当中，有人已经投资几十年在开发在种，是还未正式公布。榴莲是一种大长的树啊，诶，果实世界就是这样奇怪啦，大长的树啊，足大长的啦，生的果实偏开足歹味的，但是在拍开内底有好食物啊。榴莲呢，一个叫做麝香猫果，中国在古早的时阵哦，嘛有人带入来，迄阵啊叫做独耳烟，赌博迄个赌，独耳烟。榴莲咱即马拢叫伊榴莲哈。中国大陆金嘛，民众无金嘛，叫伊榴莲哦。这是啊，拉丁文翻译过来，榴莲哦，伊特殊的所在就是伊个味真重，卖拍开啊，都有味啊啦。拍开，迄味搁较重，啊，伊个味歹味主要是伫皮啊，啊那内底骨肉片起来，味无遮尔重。

你那是因为每当你都唔在家，都怕生啊，你都失去掉吃美食的好机会。就参像咱臭豆腐啦，片开实在是真歹味，但是食落安尼才好食。榴莲果实啊，较大的品种吼，讲有30公分，才大粒，宽有15公分啊。榴莲一般啦，食来时阵哦，伊个果皮都是外口擦擦个，嘿吼。诶，专做较黄一点嘛，黄绿色、黄褐色。榴莲在东南亚吼，人伊妈讲是吼真补的水果，是水果之王。甲榴莲同款，会当生这大粒的，你阿妈看过？叫做菠萝蜜啊，真正菠萝蜜比榴莲搁较大粒。菠萝蜜吼，在花莲有人。在因家种足济啦，伊也有去看到一粒菠萝蜜比榴莲搁较大一倍，伊嘛足重个哦。但是吊在树啊吼，无动动下，乖乖吊伫遐一丛树啊吼，有当时吊10多粒，嘿，迄树啊嘛真厉害，遮尔啊重，互伊吊在遐袂落去。在东南亚，即卖呢榴莲吼，拢是啊人工在栽培啦，在种个啦。以前榴莲是野生的，在泰国、越南、中国大陆的海南岛哦，拢是人工专业的种。啊，榴莲的树啊，会当足高的，足高的45公尺，45公尺就是15层楼，足高哦。啊，因啊要搬榴莲吼，都要爬起哩，啊爬上去哦。榴莲的树啊比野枝树高较高。即卖那是啊专业的，因有用，敢那云梯车，人坐拿下来对啊起哩个上顶面。啊！但榴莲吼，拢收落来，直接弹落来卖破。榴莲啊，内底果肉吼，那时间是啊软软、甜甜，吃起来那冰淇淋诶，因为伊诶味啊太重啦，所以呢，一旦接受诶程度都因人而异，有诶人无法度接受。菠萝蜜嘛是有味哦，但是无榴莲这么重。榴莲这种诶水果，人工诶栽培已经有几百个品种。啊，那是呢，原本的品种原生种，大多数吼、哦、是在因当地的市场啦，较无在出口。出口的榴莲啊，市面上大家拢会当接受的，就是拢改良的。即马嘛有榴莲改良噶吼、哦，无遮尔重的味。榴莲的营养成分啊，有蛋白质、脂肪、糖类、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 啊，还有钾。在东南亚，就早就早都有食榴莲啊！在有历史进程哦，史前时代安尼都4000-5000年前啊，因都有食榴莲啊。西方国家甲中国是啊，即600多年来啊，甲开始食啊。听伊讲哦，是哦，迄阵啊，葡萄牙人呐、啊，意大利人来到亚洲这边，东方这边探索世界，迄阵啊咧来到印度，来到印尼，甲发现咧。啊，那无大航海时代，无探险家出来，中国嘛无可能讲在600多年前，差不多明朝迄个时阵都有榴莲啊啦。啊，在明朝的时阵，一本册内底写榴莲叫做毒耳烟哈、啊，是按苏门答腊带入去到中国的啦。苏门答腊在印尼，榴莲有一挂品种哦，袂当在树顶台挽落来哦，一定要等来伊时啊去捡，因为你若去台挽吼，果树会损伤，伊就袂生啊啦。一般榴莲吼，那种差不多4-5年。哦，对，一旦采收啊，袂爱6-7年、7-8年。榴莲大多数一年甲结一摆。所以唔敢讲哦，在进口的嘛爱看时间，榴莲那是在生产地当地，因可能有诶冰箱，还是因有保存的方式。榴莲哦，即卖在中国大陆，足侪人在食，足是惊的啦。中国大陆遐哦，经济嘛起来啊，啊，佫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在2001年，2001年加入去世界贸易组织。所以呢，中国大陆嘛爱开放，因为农产品哦，一旦出国去外国，外国的物件嘛爱同款的待遇，嘛爱和外国的物件入去到中国，所以唔敢中国大陆啊，哦，开始就有榴莲入去啊。中国大陆这几年来啊，已经是全世界进口榴莲上大的国家，全世界出口榴莲哦，90%哦，拢出去到。中国大陆在东南亚遐是咧全世界榴莲主要的产地啦。中国大陆吼，因为因爱食榴莲，因咧做生意人禁莲啊，已经啊投资到东南亚国家的榴莲的生产、甲榴莲的包装啦、啊，还是物流啊，即行业有钱，就去遐买地，就去遐种，请遐人来。

国，啊，正经呢，结果吼卖转来到中国，除了讲这种的卖以外，像像迄包装啊，榴莲吼，唔是用塑胶袋啊袋咯，爱纸箱啊，一个一个袋。中国大陆即马开始吼，入去到东南亚的国家去啊吼，做当地水果的批发啊，甲物流物流。目前全世界榴莲上大出口的国家是泰国啊，第二个是马来西亚，第三个是越南。虽然有当时接到的榴莲有可能是越南进口的啦，哦，泰国吼、哦，因为中国大陆遐消费者的需求啊，所以因遐敢那嘛有真侪农地、真侪土地来，拢开始来进。榴莲，讲十年来吼，种榴莲的面积啊增加一倍。越南的有一挂人本来在种咖啡，即马嘛改种榴莲。马来西亚一挂山坡地，我答应吼，吐吐的种榴莲啊。不管如何啦，世界贸易啊都是自由市场啦。有一阵啊吼，中国大陆遐榴莲吼非常的贵，听伊讲啊，中国大陆哦，海南岛迄带遐榴莲啊，已经啊会当大量的进口。听讲中国大陆榴莲啊愈来愈俗啊。啊，而且是因家己种的、家己生产的榴莲。

我哩有家谢晶晶唱的歌，甲你笑绵绵。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即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吃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吃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四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今嘛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微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1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内底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三十。

粒一百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一百粒，一罐980块，一百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一罐650块，一箱六罐3250块，一箱六罐三组，一罐580块啦，买五罐送一罐。就是六罐，六罐是2900块，2900块啊，六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四组八罐，一组两罐，一箱四组八罐1980块，一组两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外面的，让咱的皮肤和筋骨哦，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红糖一包130块，黑芝麻合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一锅，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得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

0: 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是庄正凯所唱的《谁人来安慰》。
1: 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

0: 诶，所在上适合来种草甘蓝，和伫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甲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甘蓝有上多、上大产区。这些国家的草甘蓝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的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峡谷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拄啊在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个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草甘蓝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草甘蓝油哦，拢伫只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草甘蓝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像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草甘蓝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呢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这的草甘蓝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草甘蓝油哦，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这么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这的草甘蓝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卡
1: 条件，比如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得烦恼，阿哥得担心草甘蓝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得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条件，比如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个条件朋友，条件朋友嘛感觉真好用，今麦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予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这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第一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和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择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萃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八罐。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心酸酸，这是桂金花所唱的。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日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过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电话的电话也是同款，这个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午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

0: 1996000赫。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

0: 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那个小美规天在磨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下侵犯着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2: 对啊。
0: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号，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你来啥啦？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接不得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在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3: 诶，秀山呀！
0: 嘿，你好。
3: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款。
0: 好，阿伯等你，好，谢谢。来哟，说咱个你好不咱个卡里白哟，咱们个咱们有帮咖喱妹，啊是咱的好朋友点歌咯，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哟，来谢谢。小王你好，你好。
4: 好。
0: 嘿，
4: 就算了。
0: 哎，你好，要听什么？
4: 听你那些名。
0: 听你那些名，好，等你吹。
4: 好，谢谢，
0: 谢谢，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哎，秀山小姐。
0: 嘿，咱的九
5: 先生。
0: 咱的九一。
5: 恩人呐、啊，我。
0: 啊、哦，你李大，李大哥你哈，哦，你好，你好，你好，
5: 永远永远不会忘记。
0: 不要这样讲，回来，嘿，你好，要听什么歌？
5: 忆难忘，
0: 忆难忘哈，好，等了听哈。
5: 哦，
0: 好，谢谢你。
5: 我还谢谢夫人，谢谢。
0: 哎、不要这样讲了，不要讲，我承受不起。
5: 谢谢谢谢。
0: 嗯，感谢你啊，谢谢谢谢谢谢。
5: 哎
0: 来哟，那边点过人卡你吧哟，咱两家店咩卡好切过嘞？无我等下要报气象的哦，咱来讲哇，我咧看着风台有个有可能来台湾呢。来，你好，你好。
6: 秀倩你好，麻烦你播那个。
0: 你哪一位呢？
6: 这几天哦，我是园林的赖小姐。
0: 别听什么歌嘿。
6: 播那个叶启田的《梦木鸡卵》，梦木鸡卵。
0: 哦，大人安排好。
6: 好，感恩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拜拜。你好，你好。
7: 嗯，秀华你好，大富
0: 你
7: 好。
0: 咱第九
7: 位。我中华，我太太。
0: 吴太太，别听什么。
7: 对。我来听张雅文，我哪里不爱规划？
0: 好好，再来安排。
7: 多谢你。
0: 不客气，拜拜。来谢谢，等个卡员哦嘿，这个咱的现场的困难，咱个沟通。一礼拜这样，咱点几首歌，其他都不，反正卖重复的好啊，都 OK 的哈。来，咱的现场的困难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哦，我看了这气象的，那个气象图哈，哦。好像会来台湾呢，看那个情况好像会呢。哦，拜托也不要来，阿弥陀佛哈。真的是哪个来咱的龙舟的，这下惨了呵。来，你
8: 来，哪个来咱的龙舟？
0: 那就先关起来，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吧。来，我靠，该接接，安尼我无得接，对不起哈。那是只要那垃圾的机，我都无得接电话。来，咱个继续看，咱隔壁村咱的好朋友，咱来看下，加量一量哈。咱现场可能电话呢，要点歌，起码可以当卡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先讲一下气象。我的讲话时阵呢，恁拢会当卡哩吧？哈，我来看。电话又来，电话又来了。来，妈，那个电卡就改哦，莫随切等了哈，随切等我就接你袂掉啊哈。来，谢谢你好，你好。
9: 先生你好。
0: 是你好，咱在这里。
9: 我陈景春姐。
0: 陈大姐哦。
9: 嘿。
0: 哦，要听什么呢？
9: 小号。
0: 小号好，等两百哈。
9: 谢谢。
0: 没不客气。讲嘞，这个风台呢，我拢总有两个位置，一个海位，一个。八威嘛，那么这东西五颗两会台湾进来是那个八威是那个，但是我再给您报个号来，你好你好，
9: 我的歌做到这啊，
0: 你的歌曲为你，
9: 嘿，
0: 哦，你也像我的音呢啊，你也像做音呢，
9: 哎，
0: 我来要听什么？
9: 我听的、
0: 啊，什么
9: 听？
0: 没记啊，
9: 个
0: 去无去报掉的是饮水啊，起码饮水有过来管区拢为了补贴， 今年我有看到那个台北市今年补贴发了不对，去丁港特等于，那不是很奇怪吗？吼，可是高雄哦，申请的时间是当时呢，申请以前申请的标准是安尼啦吼。那你那边你看你有拍相，你有拍照存证无吼？如果是因领导的最低50公分以上的吼，补贴是迄、那个。这个因这嘛是当向中央哦，可以申请的地方吼，所以呢，讲哦，咱也是要领这补助金，就是咱来注意哦，因为伊是市政府，高雄市的市政府是补贴1.5万，中央补贴的2万，所以是3万5，啊，3.5万，饮水的救助金嘛吼，啊，如果是这是50公分以上的，啊，无大概的50公分的是1万块。吼、哦，啊，个另外汽车那是一种的饮泡水的话呢，2万块，啊，那是欧多万是2000块，这个不小补了哈。按即马开始到7月28号拢会当申请，啊，你要准备什么物件哈？准备什么资料相关的资料呢？那么你买当问你的1999，咱当地不是干那公司会当申请，应该。全台湾有饮水的所在，拢总会当请。啊，恁个卡1999哈，这个就会知道了哈。啊，那不了解，再跟问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爹，你好。
1: 我大西啦。
0: 大西阿伯你好。
1: 嗯。
0: 嗨，什么贵叔？
1: 你叫你关老哥。
0: 好，阿伯等你，一下啊。

0: 来，谢谢月娘的目屎，这是向慧玲所唱的。咱张欠的这位是杨大姐所点的歌，来，谢谢你。你好，你好。好，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嘿。
1: 市长又。
0: 嗨，你好。
1: 哎呀，我爱做钱给你哈。
0: 哦，来，三片的物资嘞，感谢你很啊，嘿。
1: 你那个哦，迄个软皮羊哦，烫着都用啊。
0: 啊，烫着啊。
1: 软皮羊烫着都用啊。
0: 哦，啊，你有买呢？
1: 啊，三成进步啊，都用啊。
0: 哦，啊，食了那好。
1: 啊。
0: 食了那好呢？
1: 拢改善过。
0: 什么种的好？
1: 啊，现在拢改善啦。
0: 哦，调整体质了哈。好，安尼继续看咧，啊，再给咱倒小杯哈。好好好，谢谢你，感谢你，帅哥，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哎，你是啥？
0: 哎，我是啥？你好嘿。
2: 嘿嘿，我迄个，我小张啦，我上午甲你买去买迄个抹酱的吼。
0: 哦好好，谢谢你。
2: 我上个包去当台买。
0: 哎，弄弄皮啊，啥物有一个嘿。
2: 三妹伊辛苦谢谢甲我吼。
0: 哦。
2: 讲有较袂少啊，讲有够好用的啊。
0: 哦好好好，安尼好啦嘿。
2: 嘿嘿，我嘿阿姨就是拢穿我裤都够穿的。
0: 安尼你叫卖穿迄种像安尼裤啦，啥？啊，这天气热吼，翕掉的拢比较较闲嘞，系啊，你叫穿了轻松的嘿。好好，阿妈你再给咱倒小杯哈。嗨，好，谢谢，感恩，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哦，
0: 嗨，
3: 先生。
0: 喂，嗨。
3: 你讲我那老皮羊仔要做健身。
0: 三片都不记得，来，跟我讲一下来。

0: 来讲我是真有阮先生上久，伊个脚吼，像刚刚迄时在够可怜。
1: 吼、
0: 哦，伊顶伊个吼，伊啊迄时在吼，有就一双脚破腰拢破破。啊，我就是我那像一个烟熏吼。啊，咧听你个是，也是有只听你咧讲。啊，但我甲讲伊，因我讲迄电台迄个破皮布够好，我讲。我看卖啦吼，
1: 阿婆你安那？
0: 人甲做鉴定的吼。
1: 阿婆你安那？
0: 好，我就好好。
1: 我是好呀。
0: 我嗯，哎呀，都去换嘞啦，在十组啊，十一组啦。
1: 安尼哦，哎呦，香港开咱的咱的皮样的盖哟。好，安尼大嫂，你跟咱大小伯，好，感谢，谢谢。来哟，那你香港干啦，现在是进脑瓜搞酒啊，配合问题让给了个不啊 ？No no， 皮样。转接短线拢个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坑一座，哎，买薄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咧。那么咱就有两线，哪线薄？薄完是个塔夫两线哦。哎，忙袂见咧，咱咧抓起来捞起来哦。哎，薄好就给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咧，大准你讲，谢谢。咱顶礼拜讲有要送我好朋友迄个打卡袋，打卡袋，咱的脚踏板咧吼。我可能。昨日我会请伊后礼拜才寄，所以呢，甲恁报告阿未收到是正常的哦，吼，先甲你讲一下。来，好朋友，那我请恁做的动作啊，我请恁做的迄种运动啊，比如讲打卡地啦，过来做提肛滑啦，也过来做什么？这个咱提肛滑其实哦，唔是女性做呢，有人讲首先那个是查甫人未免做，嗯哎，啊你无膀胱吗？那嘛有，既然有膀胱来做啊，男女都可以，查甫查某拢会当做吼，拢无分嘿。那么有人咧讲叫我伫山顶去搞一种按摩穴道，为什么呢？按摩这个穴道呢，真是膀胱经，为什么呢？因为这对咱哦，咱的膀胱间质嘛，诶，迄种低尿的容量，低尿迄个量会当低较济。还有真济人哦，因为膀胱哦，咱咧讲为人是较神经质。啊，膀胱底无两百五，甚至底无一百，啊，无百五，就想要去放药啊，怎变成爸爸去放药？吼、哦，来，你好，你好，嗨，
2: 喂，先生啊，
1: 喂，你好，
2: 你好，
1: 嗨，你好，
2: 阿官，杨太太，
1: 哦，你好，什么贵属呢？
2: 你好，
1: 嗨，你好，
2: 我有介绍阮一出边一个中风阿家心脏不好。
1: 哎呦，感恩哦，谢谢你，谢谢大姐。
2: 俺两个俺阿婆拢心脏不好，阿哥做搞药。
1: 啊，今麦食了好无？
2: 我食，我不宜食。当做一下去肝啦。今仔我敢问啦，问讲有食无啦？讲有啦，讲袂歹啦。
1: 哦，你是报迄个俺阿婆拢是心脏不好，阿哥有搞药，啊你报伊食了袂歹安尼哦。我的产品我不接，哇，安尼好啊，安尼做好代志呢。大嫂，你真好代志，
2: 无啦，
1: 我嘛感恩你啦，你报我朋友啊，都报朋友成功呢，啊，我嘛谢谢你。
2: 对啊，啊，阮翁阿婆拢有咧食呢，我食20多罐
1: 啦
2: 呢。
1: 好啦，身体骨两个看呢看呢。
2: 做迄个，橄榄油我买五组咧呢。
1: 橄榄油食了好啊，歹。食了好无？
2: 食橄榄油，食了足好。
1: 有够好哦！
2: 我拢煮饭，煮饭就去掺煮饭食。介
1: 好啦吼，好。
2: 阿哥煮菜单，阿爹食吼。我啉安尼。
1: 哎呀，真正办的办会试试货的。
2: 对啊。
1: 感谢大嫂，大嫂，谢谢啦。
2: 谢谢。
1: 感恩哦，祝你成功啦。
2: 拜拜，拜拜。
1: 来，我即马过来甲咱建议一下吼，为什么要建议恁垫这个穴道？啊，我即马去讲这个动作，因为有人刚才听了无详细吼。咱坐咧，然后坐咧吼，坐椅后啊，坐椅啊，然后咱的正脚，甲抱起来，放伫倒脚的顶面。啊，你即马来吼，咱这个正脚抱来倒脚的顶面，是不是？迄、那个内底面向咱嘛？然后呢，你甲看咱这个脚板，脚底脚盘起来，这个脚板吼，用咱的倒手的四指尖头啊，甲扭，然后用正手的大头部，甲垫迄个四指尖头的头诶边啊，甲垫个边啊，甲垫一分钟，一分钟就好了吼，一工垫三摆。来，你好，你好。
3: 喂。
1: 嗨，你好。
3: 我垫你几摆笑，无得做，无得冇钱也是。
1: 哦，一。

0: 请教伊准备咧考试呀？伊要准备考试呀？嘿呀，伊要考试呀？
1: 考试哦。
0: 哟，伊要考状元呐！哈哈哈！无啦，伊要考试。
1: 我
0: 啦，无，伊请假到礼拜，后礼拜就来上班啊。
1: 后礼拜啊。
0: 嘿，对哈。
1: 哦，
0: 是啦，
1: 哦，谢，
0: 感谢，谢谢你，谢谢，因为吼，伊本来是叫我卖讲啊，啊，得请假的，我讲啊，不要紧啊，今麦无状元啊，无人去考状元的，无啦，讲考试，按照顺序，咱伊在咧考试啊，对不对？伊，你看人家大户有几张的证照，23张呢，啊，今麦要考是考伊的啥呢？应该讲出来不要紧啦吼，伊考日语的2级。吼、哦，迄派课呢？有够派课，伊顶面超过阮，叫咩考出来？所以即个一定爱好过，所以我甲鼓励你专心去考试。好啊，这不我来做就好啊。所以爱甲鼓励，然后安尼，年轻人，我们就是要鼓励他多学习的哈。那么拄只我讲迄个动作，恁知影无？啊那个听无，再个卡来问啊哈。无我助理嘛样，啊再问我助理也可以的哦哈。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469，在美国有一个真正有够糊涂的爸爸啦，这个爸爸哪有这么狠，竟然吼，把囡仔载咧，跟伊做伙去上班，伊应该是把囡仔送去伊个幼稚园才对啊，结果伊无甲送去呢，伊甲送去上班的楼卡呢，然后伊准去上班，囡仔甲放伫车顶，哈，我咧有喊无？啊，当个哪呢？当个哦。当个一个上下的是安怎？当个下班了去到幼稚园要带囡仔，伊竟然阁无看到囡仔，伊囡仔死伫伊个车顶啊！已经炸了翁先啊啦！有啥物乱死啊？乱死去呢？结果呢？迄、那个幼稚园的讲无呢？你囡仔无囡仔无来上课呢？啊！一边去车顶看啊，夭寿！囡仔死伫车顶啊！这真的有够狠的，看我这个老伯这里无责任吗？怎么会这么没有责任呢、啊？有够夸张了，这应该个判刑，应该在面。底比国是啥？刑事责任哦，刑事的哦。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啊，你好。
2: 喂。
0: 嗨，你好。
2: 你好。
0: 嗨。
2: 秀山。
0: 哟。
2: 秀山。
0: 哟哟。
2: 秀山，你好。
0: 啊，你好。
2: 我甲你讲，做一个见证一个。
0: 哦，啊，你是做什么代？做什么的介绍？
2: 这三品金宝。
0: 哦。
2: 我先生甲我拢
0: 三品好不接。
2: 因为
0: 食了安那好。
2: 阿姨都沸腾啦，沸腾哦，
0: 拄
2: 那目睭无啥看，
0: 然后目睭无啥看哦，
2: 嘿，啊有去大病，然后回来了后开始一直先食，七八年有啊，
0: 啊食了好，
2: 今仔就食，好，今仔拢会过来做工课啊，
0: 哈，会当做工课啊，嘿
2: 啊，阿伯阿伯，
0: 沸腾有正常无？
2: 沸腾他6点啊，
0: 糖化血色素六哦，哇，阿你好，阿你好棒好棒，好，阿你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哈，
2: 好，
0: 感谢啦，你电话，
2: 你
0: 电话卖挂，你电话卖挂来，我看看接接上一个，送一个送一个来，谢谢来，以上公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大准你讲，这个要送一个提摩机，就是脚踏板啦吼，我拢希望恁大家身体健康，所以哦，我拢家己，我甘愿家己开钱哦，我嘛买来送给恁。但是哦，拍起来咱游戏规则啊，你唔好搞我套啦，迄咱咧照游戏规则来安尼啦，啊对不对哈？啊不过我都我家己自掏腰包的呢，我都伤害你济人啊吼，所以请您多多包涵哈，谢谢。来，我来唱歌啊，咱来个唱这首《听你那性命》。那么这个是主唱的是蔡小虎。拍摄哦，咱的小王店的哦，俺拍摄哦，我无请蔡小虎哦，我甲你唱哈，听你那性命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469，469，来谢谢。

名，这主持人是蔡小虎。那么这是咱的小阿姆说点名哦。来，对不起，阿妹，我不请蔡小虎哈。我跟你唱哈。虽然无歌词好听，也唔过我嘛是真用心的唱。我来试试。哎呦，我真正是足希望大家身体健康，恁敢有感觉？无为什么我乃想到喊你去研究，去研究也好，然后我唔是研究，算讲哦，我家己去做试验。然后呢，我看到医学报道，我家己做试验了呢，我家己建议安尼做。啊，如果是有照我建议安尼做的人呢，我相信绝对有效果。一定有的，只是我今日啦，哎呦呀，我袂记啦，啊，我真个袂记啦，那三做四休困，啊，你好过感冒无好，爱逐工做，一直做到咱人再见，从咱食饭食到再见，因为是要针对着慢性病，因为要针对着咱的器官的关系，啊，来，即马比如讲哦，咱腰子有能量，虽然你那个挂几粒起来，还可以当咱来当个生存。那不是从肝呢？肝你那个五分个肝两分起来呢，也当生得登来，从肝来向你大炼。那你器官来这边也当生得登来，就再生呢，就跟他肝。要么哥，咱的油脂有能量呢，质量是有一百万的油脂单位，能量是两百万的油脂单位。所以咱应该把咱的油脂有那过好，为什么？因为咱这个油脂从一间工厂的啥废水处理厂，废水处理厂，你那是废。

水无处理哦，你甲放水出去哦，然后即声你发甲走袂离，即间工厂会用发甲走袂离呢？迄、那个有一个做工厂伫美容就是安尼，美容吧，系美容，就偷放迄个废水啊！啊，因为我刚好有我的朋友吼、哦，是专门咧聊废水啊，来甲我讲，迄间你敢捌？我讲捌啦，迄间大厂啊，真的呢，偷放水呢。哎呦，啊你来甲我讲，伊讲啊，就要去已经去了。所以咱的河边，我要讲的就是讲，为什么我甲咱的河边建议恁有真侪方式拢？我建议恁，比如讲提肛滑，包括打卡底，比如讲按摩穴道，这三项的动作，这三项的拢是针对的啥？尤其甲膀胱，尤其是膀胱。为什么膀胱特别爱做一寡运动来帮助咱？因为咱人吼，神经是啥呢？这个有时候会受大脑的，会受大脑影响。会整，比如讲，这个人睡眠无好啦，这个人较神经紧的，你敢有感觉你若紧张的时阵呐、啊，人的神经就紧张啊，对不对？你比如讲要准备考试，吼、哦，我得较紧的爸爸去诊所，头啊，啊那无啦，我坐车去游览啊，要坐车，你会紧张未？较紧的，较紧去诊所，无要放尿嘛，去放尿嘛好。所以这就是跟神经有关系，所以咱必须要透过啥？咱透过咱做一寡动作，像我讲的，爱夹起的穴道。是咱的膀胱的穴道，咱人体内底上盖长的穴道，对一个膀胱经，对一个经上长，就是膀胱经。为咱的卡底，到咱的小腿，到咱的两骨，到咱的卡脚边，一直到凹孔。所以咱的凹孔来听，可是有两种原因，一种的是啥？上盖肺炎的叫低度房的出血，另外一个就是咱今麦讲的膀胱经。所以我鼓励恁一定要做，我给恁建议的。做提肛滑，四十岁开始恁来做提肛滑，会当增加咱膀胱的间质嘛收缩污染。打卡底刺激到咱的膀胱经呢，伊较袂密密高腰。过来拄则我讲的起穴道，咱咧讲的起这个穴道，会当增加咱膀胱的底油的容，而迄个咱底较侪油，较袂讲啊50cc 的要去放100cc 嘛去放，人家正常是250啊，你偏偏50cc 就去啊。所以这就是啥？你的膀胱底油的量无，已经无迄个经的力得着啊！所以你要甲刺穴道，甲刺激。所以呢，咱定讲过哦，腰子若无好，就是看肾丝球过滤率。那么这是一个指标，会当看出你到底是不是爱洗腰子无？当然啦、啊，你若是肾丝球伫15，肾丝球过滤率15以下呢，安尼你得要心理准备安尼，可能哦，爱准备洗腰子啊。啊，如果是定定膀胱，你敢知道？咱女性朋友那是膀胱，那叫禁袂掉的人呢，有时就爱去做一种叫吊带的，去做手术，去做吊，从个吊带安尼个吊起来。啊，无为人是虾米的主张去带着膀胱，怎变相无开刀是不可以的。所以呢，为着无爱希望讲定定，因为咱女性上阶段困扰，36岁以上都有三个人，平均有一个人为着这个放尿困扰，可是虾米原因？膏药。禁尿禁不掉，闪尿以这种困扰，所以我才建议您做这些动作。以外，上阶段要配合。

0: 起一礼拜，你都有迄个感觉啊，你就会有感觉到，哎、欸，有秀仙讲的是真的哦，吼。所以，那你去边呢？是唔知那边那起咱这膀胱的膀胱经的穴道呢？你那卡入，我昨日拢会跟您讲，因拢会响吼。所以，我希望恁大家生活过了快乐。忙达刚为了要佚佗哦，烦恼变数，唔敢去佚佗。唔达那要去出门哦，就烦恼惨嘛。变数伫对先来问看卖啊。即马要去变数是介方便啦，公共变数嘛足清气啦。啊，观光地区嘛拢总有公共变数，但是那去人济所在，你来排队安尼啦，看你禁袂掉袂啦吼。所以有即个年无的人，咱就是唔好乱食药啊。膀胱药都无的人，爱做这些动作以外，你该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哦。我是小丽克，你好。
1: 啊，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先搞一个吼。
0: 好没有，嘿。
1: 我的三张感冒组吼。
0: 嗯。
1: 134，安尼。
0: 他关小看呢？系啊，你站者，你现在就进来。好，谢谢。134是无关啊，105以来拢正常啊。嘿嘿嘿，站者站者。啊，你好，你好。
2: 欸，你是谁？
0: 欸，我是小丽克，嘿，你好。
2: 啊，你。啊、你感受咧卖迄食食方叫放牛铺啊，
0: 啊卡骨，好好好，阿先甲阿妈接接，阿上等者我等下哈，好谢谢。

0: 蒙古集团，那么这是业客电所，请问是咱这位是赖小姐说电吗？谢谢你。
1: 那讲好就好安怎咧？刚才这棒球吼，寡人寡人真正一暝拢起来六七摆啊，有外济啦。
0: 好好好。
1: 我即马存一摆至两摆尔。
0: 这
1: 罐头足好用个啦。
0: 安尼安尼，好好好。
1: 不来对健康一滴也无个。
0: 哦，
1: 我本来耳光拢会叫，叽叽叫，啊，今麦一个一个好闲啊，目睭光呢。
0: 哦，
1: 目睭金啦，金啦，不是光去啦。
0: 好，安尼蔡大哥，安尼你要继续看咧看咧哦，嘿，你食了介好。好，感谢你好，谢谢蔡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姓蔡你好。
0: 是你好。
2: 好，我只高雄坚定哦。
0: 好，你好。
2: 我寄一罐来吼。
0: 啊，你有要紧无啊？
2: 我好好做者啊。
0: 无呢，我安尼我来生病好不姐，安尼是食了安那好，
2: 啊食高烧啊，
0: 哦，啊今日就来呢，好，蛋姐大哥等一下来，哦先接招，哎，好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席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爱心专线02-3970101，02-3970101。

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娱乐生活，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节目蒙奇啊，
1: 我见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勇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过来听瓜建中俱乐部的节目。嗯，不管有热无热啦，啊，就听节目就好啦。啊，热热清哉啊啦，冷气就甲降落去。哦，啊，听伫这厝内呢，
1: 讲到会爱咧，
0: 啊，甲听歌，啊，当作咧歌厅安尼就好啦。
1: 好、哦、对啦，
0: 歌厅那闹堂哦，你安尼多咧安尼，安尼安尼听歌。
1: 那我要加素食啊！
0: 对啊，嗯，讲朋友爱听的歌，我拢会给你准备个好些好些啊！你吼，
1: 讲到这个供冷气哦，嗯，那热天大概都安尼，虽然讲热哀哀叫，暗古吹冷气吹到足爽的，嗯，但是来这个吹到嘛是安尼哀哀叫，嗯，吹到嘛心正疼，因为热天的电拢卡，那个电费拢卡卡济哦。吹冷气啊！
0: 吹了心肝疼，都卖吹了啊！
1: 啊，无吹个足热呀！
0: 对啊，
1: 哎呀，
0: 啊，你无吹，你来去中暑啊，算不得加衰。
1: 啊，不过你那冷气吹几干嘛是会中暑呢？嗯，中阴暑加中阳暑，
0: 你爱调整好了。哎、嗯，免啥子管，子管咯，
1: 都冻未调。这个冷气当个温度调较悬的吼，啊，卖吹个伤凉。啊，都安尼袂热都好啊，系啊，安尼啊，因为即卖的这個电器类的吼，那有这个节约能源呐、啊嗯，啊，就是讲有省电的，有省电的差真多呢。
0: 啊，我就讲要来收水啊，恁都无爱哩。
1: 嗯，哎，啊，你要收水是你去收啊，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对收水较兴趣。
1: 啊，你要收水你就去啊，未使讲阮无去你就唔去啊。跟我们都无关系哩嘞，哎呀，袂使牵拖别人啊，家己袂先牵拖厝边。
0: 我想要甲恁教，恁会晓收。
1: 嘿，免啦，免啦，你去收就好啦。
0: 啊，无啦，大水来时喏，
1: 大水来就顺机住人
0: 啦。哎，那唔知变喏。
1: 那就要安那，烦恼要创啊，顺机住人。
0: 你甲恁救出，互恁拖拖落去。
1: 你都唔免救啊。嗯，哎呀，买安那枪嘛无法多，迄这个物件都真歹讲啊。嗯，我买去迄、那个水边就好啊。嗯因为我那去生溪啊水，我拢伫浅浅的所在，根本用不到啦。哦，我袂落去收水啊，迄我都无看到底，我都袂落去啊。所以你唔免烦恼啦。
0: 挖水啦。
1: 啊，阮是拢系伫迄溪啊边。迄浅浅啊，迄所在啊，吼，安尼生水较凉，哎呀，安尼都足迷人诶啊，
0: 个人
1: 诶，唔免去收啦，嘿啦，所以你唔免烦恼啦，唔免烦恼很济。
0: 来啦，陈英杰头一块瓜，都一块瓜，你知无？
1: 唔知。
0: 春。

0: 人若咧红的时阵哦，
1: 嗯，
0: 一条路红啊。
1: 哎，啊，人陈英杰真正唱歌嘛是好听啊，
0: 好听啊，
1: 哎呀，伊不管唱国语、台语、客家拢好听，那样老唱啊。
0: 伊就出戏要来唱歌。
1: 嗯，
0: 啊，就迄阵啊，就淡如乱来了啊，吼，
1: 嗯，
0: 啊，才怎啊拢开会去啊，我倒来伊个命，
1: 嗯，啊，毋过，那伊个程度，趁只个钱是足瘾的，
0: 对啦，
1: 哎呀，啊，就是我那收无掉啦，
0: 嗯，那收无掉，今仔中山北路迄条拢伊个，
1: 差不多啦，哎呀，
0: 来啦，这条嘛袂歹啦，
1: 嗯。
0: 纯情青春梦，
1: 纯情青春梦，来。

0: 某人我哪有伊的愿望啊？
1: 嗯，每一个人拢嘛有。
0: 咱有迄个一季有青春胶囊吼，
1: 广告。
0: 啊，就大概即马我甲朋友讲建议讲啊，
1: 嗯，
0: 你若买半打吼，
1: 有犹太
0: 啊，犹太，
1: 嗯，
0: 啊，即马迄个什么，迄珍珠霜吼，
1: 嗯，
0: 较大罐，啊，较大罐都要700块，
1: 对，
0: 吼，
1: 即马一罐700，两罐1000，啊，因为进前啊，迄是150沫，
0: 嗯，
1: 啊，即马这是30沫，所以。啊量较侪较大罐，
0: 啊，朋友咧建议讲，
1: 加100块咧，减得较俗啊。
0: 啊，朋友讲，
1: 嗯，
0: 啊，但迄罐啊，囝啊咧，
1: 嗯，
0: 我即马唔只讲啊，做较大莫买安尼吼，
1: 较大罐，
0: 嘿嘿，
1: 嗯，啊，加100块啦，
0: 对啦对啦，
1: 系啊系啊，
0: 啊，即马一间，
1: 安尼算起来减得较俗咧，
0: 较俗哦，700，
1: 系啊，
0: 啊，两罐1000嘛，
1: 系啊，
0: 哦，
1: 哎，
0: 啊，双，
1: 靠糖了不啊？
0: 如一季有青春胶囊。我感觉金属霜安尼就好啊啦，
1: 来搭配，
0: 吼、
1: 哦，
0: 啊，其他药品红星的养筋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钙多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我建议你用这阵啊，你若有买半打，
1: 嗯、
0: 啊，当然有犹太，
1: 嘿，对，哦、
0: 绝对有犹太。
1: 啊，这个犹太无定定有啊，
0: 无定定有
1: 诶，嗯，
0: 定定有诶，吼，未使，产品就是好。好你家齁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 找洛江小姐询问
0: 嗯
1: 广告完毕。
0: 来听一下老歌齁靠味啦。

我来个讲句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袂。

0: 命，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疼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老白老李虎不是最近才成功过。
1: 老白主啊呢、哦？
0: 啊，从你这个筋骨路就是安怎，拢啊叫卡筋啦。
1: 哎呀，酸痛啦。
0: 嘿，啊无断塌掉啦，啊未通啦，啊未通就会痛。
1: 嗯。
0: 啊通，就是好啊。
1: 嗯，啊痛就是未通、
0: 哦。对啊。
1: 嗯。
0: 这个会甲你逐步强身，哦，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
1: 大补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心养骨。
0: 男女拢会使用。
1: 嗯。
0: 哦，啊，看若要用这个，用要炖的，我也可以。
1: 嗯。
0: 拢爱问到江小姐。
1: 对。
0: 哦，啊，你即卖阮的药品哦，即卖即阵啊，才有咧安尼啦吼。
1: 嘿。犹太啦。
0: 啊，有犹太，啊，恁算也好。啊，佮食了会好安尼。
1: 嗯，哦，药性温和，效果佮好，安全佮有效。啊，所以你食产品都爱选择下用安尼啦。哦，啊佮单纯，哦，袂讲啊有食这歹些，食迄歹些安尼，安尼都作废去个啊。
0: 骨头的毛病了吼。
1: 嗯。
0: 食阮这红椒养筋骨，啦食个安尼，大家拢安尼好，扑扑跳安尼。
1: 对啊，
0: 脚
1: 有力，手有力，系啊。
0: 系啊，无出去哦，嘛比较来讲较安全。
1: 哦，无当时啊，那手还无好势，溜手去啊，啊，无就是这个脚无力哦，啊，行行咧，脚无力，向阳那温了就跋倒啊。
0: 对啊。啊，所以你即卖来讲有买半担吼，当然恁算也好。
1: 嗯，
0: 绝对算会好。
1: 啊，得要认真食啦！哦、你那八顿啊，你三食四休，困得搁顶来。
0: 啊，你半顿啊，食完的时候喏，你的筋骨你就感觉筋会灵，啊骨会灵哦，骨头
1: 加强了。嗯，
0: 哦，红青的养筋骨，会记得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找咱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你神经病你！你是谁啊？
1: 妈呀，爸呀，我这命该赶快你啊！
2: 爱国的精神病吼，咱的国建中俱乐部专线电话2999-8692，找咱乐江小姐询问。这部中的这个产品吼，咱有红青的养筋骨，红青的大光明，阁有红青的五年解毒丸，隔日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啊，即马买咱的这个药品吼，那买半大弄犹太，吼弄犹太，啊，找乐江小姐询问。啊，咱阁有这个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吼。阁有咱一罐珍珠霜，进前啊拢是即个15沫的吼，15沫，啊，即卖拢30沫的。
3: 就做较大罐
2: 了。较大罐，啊，加100块尔。哦，啊，一罐700，两罐1200安尼。吼，啊，即个珍珠霜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所以讲你搭配 EGF 青春胶囊来抹吼，哇！黑面哦，加足光色，加足春风的吼、哦。啊，搁有咱这个好食养生梅啊，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啊，搁有咱这个一口松吼、哦，啊，搁有芝麻肉甲鱼能做成的这个蟹肉棒泥信，一盒内底有10条，1800块吼、哦。啊，搁有这个海蜇头。这热天哦，天气啊，热拢较无胃口吼，因热甲拢食较袂落，啊，食较袂落，咱就食一粒这较凉拌的物件，吼、哦，较清爽、较清爽安尼。啊，海蜇头吼，你若安尼，搁甲掺一粒迄个小黄瓜吼，啊，甲拌拌的安尼。
3: 够盐水。
2: 哦，真正有够好食，你要食七桃啦，配烧酒啦，配饭配面拢 OK。哎呀，因这凉拌的物件吼，食着较爽口啦。哎，阿吉阿七八，吼、哦，今麦700块，你要菜市啊买物件，买无什无物件，系啊。啊，搁有咱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这一盒嘛700，吼、哦、700，啊，拢找落刚小姐。啊，搁有咱这个磷虾油，吼、哦，磷虾油伊这個，一盒1600，一盒60粒，吼、哦，啊1600，啊两盒有送一盒呢，找落刚小姐。2999-8692

但是要跟大家讲，就是阮兜风也难，因为呢，因三代拢在做官，阮若做，咱就死去，就死去了啊，咱就卖讲讲，阮阿公来起跳。重要啊，就是阮的阿爸，阮的阿爸真正是出人尊重，因为呢，伊做三届议员呢，阮真哦愈做愈善，因为哦，我爱我爱暗暝爱伫食的，阮老母嘛带起来的，真正是无所不知的，别人呢送钱来乌西，唔捌无共收，所以呢，阮老爸。

0: 你哪里好流汗啊？今天你好好跟那个娘两点，
1: 你比那个老公跟那个婆婆给你婆婆就应该呢。
0: 好流汗啊！哎，冰冰难掉出来
1: 啊！那个锅上面
0: 冰难掉出来，
1: 你哪样在过呢？
0: 我老公给他冰难掉出来啊！
1: 我娘没做，他先下的咯。
0: 我那几天的东西，我是讲槟榔。
1: 哦，你是讲槟榔，你还讲槟榔拿出来了，槟榔叫出来吃死人啊！
0: 那我的两年两年，
1: 我没吃槟榔了。那我两年了，那你人怕个鬼嘞？
0: 你讲啥？
1: 你人怕个鬼？
0: 啊，你怎么讲？你没在讲，你讲没有？

0: 马粪丢男呢、啊。
1: 嗯，这条路福州白啊告诉啦。
2: 嗯，
1: 啊，今麦过来这条吼、哦，这条路未歹听，这大家拢知影。
2: 嗯，
1: 这条做啥？那个大家乐啦。
2: 哦，
1: 嗯，
2: 大家。

0: 代伊会无趁钱哦。
1: 哎、欸，啊，无伊就足艰苦咧。
0: 对啊，无伊安尼，
1: 都加油加加油加要死安尼。
0: 啊，当这两天报纸有看吼，今仔报纸有看啦。
1: 嗯，
0: 嘿啊，遐食遐油啊，什么沙拉油啦、泰山的啦、贵的啦，食个食食几百肚啊，啊当当要安怎？
1: 嗯
0: 嗯，啊，咱节目中有这个红星的
1: 广告，
0: 黄泥解毒丸吼，紧买等来食。从北来这垃圾毛巾甲清清掉，
1: 食食一寡里里扣扣的物件、欸，啊，食着虾米你嘛唔知
0: 道，对啊，
1: 哎呀、啊，
0: 爱甲清清掉啦，你若无甲清清掉，
1: 哎、
0: 欸，蹲蹲来讲是做蹲
1: 蹲蹲贵的，
0: 唔知要甲你甲你身上嘛唔知影呢，
1: 嗯，
0: 哦，啊，咱这个红军你解毒丸真好哦，先刮个兼解毒哦，
1: 解毒个干货，
0: 嗯，啊，垃圾拢甲你清清出来，哦，啊，无食落去熬油你来看麦。那大家拢烦恼咧，想搬来，吼、哦，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2: 来，我甲讲过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星五年解毒丸，红星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星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毒血，除邪力的这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脉。肝、脾、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星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星五年解毒丸。
0: 你刚刚看到报纸哦，啊，就吃什么泰山啦，啊什么沙拉油啦、葱啥啦，哇我。看啊，大家安尼看一个面拢乌去啊！
1: 哦，
0: 啊你红星五年解毒丸哦，
1: 嗯，
0: 紧买回来吼，紧甲清清掉，紧甲清清掉。
1: 其实咱逐工伫咧食三顿吼，啊个食个平常时啊，搁食一寡里里口口的物件，啊有啥物物件你嘛内底掺啥物物件你嘛唔知，啊所以讲吼，咱这个北来啊，都爱甲清啊。
0: 嗯，
1: 吼、哦，咱定伫个讲讲即个解毒降火，
0: 嗯，
1: 体内即热火吼，即、這个火，中医讲做火啦，啊那西医讲做发炎嘛，
0: 嗯，
1: 啊即、這个发炎哦，啊你就是即个火甲清清出来，
0: 对了，
1: 系啊，
0: 啊你若食落去一寡垃圾油的吼，紧啦，紧甲清清出来啦，
1: 嗯，
0: 啊即款上好啦，清肝佮兼解毒啦，
1: 解毒佮降火，
0: 红星。五年解毒丸上好，即马在食这味安尼啦。
1: 嗯，
0: 会记你跟找陆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0: 叶克田的纯情曲，
1: 嗯，
0: 嘿，比较好歹听吼。啊，朋友讲要听迄个洪明老师的一半心声一半醉，
1: 嗯，
0: 哦，可以。
1: 最好，
0: 咱全部时间，
1: 红
0: 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啊，搁有咱这个。
0: EGF 青春胶囊，
1: 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
0: 今麦个有迄个珍珠霜吼，
1: 嗯，较大罐，
0: 做较大罐，
1: 嗯，30ml，
0: 一罐400，
1: 嗯，
0: 啊，两罐
1: 700啦，
0: 对喂，两罐1000粒，
1: 因为拜托你要贪了，哎呀，
0: 哦，啊，朋友你来讲要买吼，都要买半打，咱的产品拢安尼，
1: 嗯，
0: 最近你若讲买半打吼，
1: 嗯，
0: 啊，我拢有。真大犹太人就对，
1: 好、哦、对，
0: 哦，
1: 嗯嗯，
0: 啊，搁有迄个芝麻吧，加迄鱼卵啊，夹条迄款的啊，
1: 蟹肉棒泥蟹，
0: 欸、
1: 这只啊内底有10条，1800块，
0: 对对，
1: 啊，这吼、哦、你若摕来退冰吼，啊切切的，切切的吼，啊，看你要食冰冰凉凉，还是要吼退冰大食拢好食，
0: 我沙皮嘛真好食，
1: 对对对，
0: 哦，
1: 啊，因为这天气热吼，都要食这冰冰凉凉吼，较清爽，
0: 啊，有一口松。做起来只阿妈疼啊！
1: 嗯，
0: 但是掰开的中间，小朋友还是老大人，
1: 嗯，
0: 喙齿较无的中间哦、嗯，你甲塞入去，小蛋就散去，
1: 一入口即化。
0: 哦，啊，这内底肉酥嘛，
1: 嗯，
0: 啊，肉酥这就像有氨基酸。
1: 哎、欸，安尼做干那一滴一滴，安尼干那变安尼吼，
0: 对啊，
1: 啊，他等咧嘴也马上扬去。
0: 啊，有人不爱食吧？
1: 哎、
0: 欸，
1: 宝宝发啦，
0: 嗯。欸啊，内底有氨基酸滴，
1: 嗯，
0: 吼、哦，
1: 嗯，
0: 啊，对你的身体拢真好，
1: 真有帮助啦。
0: 对对对，
1: 系啊、哦，啊，因为你要食一寡迄个零食吼，不如咱来食这個、一口松这啊，吼、哦，啊，这个即个好食，啊，佮有迄个营养，啊，无你啊食一寡四修啊吼，哇，我们是伤甜就伤咸，啊，无就是迄、那个，迄个什么伤酸啦，吼、哦，安尼，反正就是。有当时啊，食较对咱身体较无好安尼，吼、哦、啊，咱这是 OK， 吼、哦，搁有咱这个养生美哦，啊，搁无掺混的纯肉酥，搁有肉丁。

0: 有齁，啊，還有我們這個特級帶蜜汁黑豆、海蜇頭，啊，還有林蝦油齁，找鹿港小姐詢問。
1: 對，啊，現在你若產品買半擔齁，
0: 嗯，
1: 還有
0: 油胎，
1: 油胎，
0: 嗯，
1: 你算的好，真的是算的好，
0: 對，
1: 還是這陣子而已，欸，
0: 不能想久，
1: 2999-8692
0: 找鹿港小姐詢問。
1: 台灣時間一點過一分，為了大家健康，不通把那蒲蠟放在蓬宮，
0: 來去放一蒲仔可愛的蓮蓮。

0: 打来，今嘛要互恁选歌，爱听歌的人紧起来哈。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要听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哦。我这开关甲起了，来起床啊。来你好。
2: 哎，建中孟琪你好。
1: 嘿，
2: 王太太
1: 。今天要听什么歌？
2: 可爱的马。
1: 可爱的马、哦。
2: 哎，
1: 好好 ，OK，
2: 谢谢，
1: 好，
2: 感恩。
1: 奶你好。
3: 啊，正常呀，正常是吧？
1: 嘿，
3: 我今天给你买红豆啊，真好吃。
1: 我好吃吼。
3: 要就吃汤。
1: 足大粒呗。
3: 真好吃。
1: 足大粒呗，还个 Q。
3: 我问正常遐讲，卡在一百八一对，另外一个第二门下你怎啊吼？我操！你摸我到外店嘛？有
1: 哦。
3: 啊，迄、那个今麦有一罐唱片无？
1: 无咧。
3: 拢无呀。
1: 无。
3: 我想伊来，我放几条伊的歌。
1: 哦，伊的歌我遮有啦。
3: 好啦，谢
1: 谢。哎，阿里都伊。
3: 我先记的《人民报》嘛。《
1: 人民报》的季先生。
3: 哎，对。
1: 哦好，季先生，好，好。来，你好。
2: 今天忙些，你好。
1: 嘿。
2: 我来，一条迄种飘浪的一生，
1: 飘浪的一生，
0: 飘浪的一生哦，
1: 飘浪的，
0: 像唱的，
2: 我唔知在想啥，
1: 我等下找看卖，这敢那迄个，敢那应该是迄个盆水鹅，应该盆水鹅的款，我等下来吹，
2: 好
1: ，OK， 我，可爱贝。
0: 嗯，过来买我找好啊。
1: 季先生，要听伊第啥物？
0: 对，我也知，你甲伊讲诶。
1: 季先生，来你好。
4: 来，阿嫂。
1: 建
4: 中兄。
0: 好。
4: 恁两个好。
0: 好。
1: 大家拢。

0: 好，
1: 大家都好，对。
0: 哎呀哎呀，
1: 大家好，
0: 哎对，
2: 大家好，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嗯，今天要听什么歌？
1: 我在听一个《白鸽流浪三千里》。
0: 白鸽流浪，
2: 那白鸽。
0: 白鸽啦，白鸽，
1: 哎，
0: 是讲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嗯，好，
1: 好
0: ，OK，
2: 好
0: okay,
2: 好
1: ，OK， 拜拜，
0: 拜拜，来，你好，
3: 喂，
0: 嘿，
3: 我是阿丽好，
0: 你好，
3: 跟着阿丽好，
0: 嘿，
3: 我不知道小姐，
0: 嘿，
2: 哦，
3: 那放一条。双钓你艰苦钓我一条，
2: 双钓你艰苦钓我。
3: 阿飘王钓诶，
2: 哇，
0: 我错钓哦，双钓你，
2: 双钓你也艰苦钓你呀，哇，
0: 嗯，
2: 蔡秋凤唱诶款，
0: 黄小姐哈，
2: 好，
0: 好
2: 啊，好啊，
0: 蔡秋凤，
2: 好啊，双钓你也够艰苦钓你，
0: 拢好包得，
2: 爽是爽啊，到落尾就真忝嘛，
4: 环境真好。
0: 哎，
4: 黄师好，
0: 你好。
4: 点一招，爸爸是惊尊人。
2: 爸爸是惊尊人，好。
0: 爸爸惊尊人，
4: 哎，
0: 好，好。
4: 谢谢你。
0: OK，OK，
2: 没问题。
0: 哎，但这个季先生拄啊，讲要听什么，煞袂记。
2: 嗯。
0: 要甲写起来，啊，再这个过车迄个，再抓袂过车页面都。
2: 啊，无季先生个。是
0: 同
2: 我电
0: 话
2: 来啊，
0: 唔够
2: 简单。
0: 戚先生，伊拄啊讲要啥啥，我煞想啊，想诶，安尼无麻烦，麻烦戚先生搁卡一个，哎呀，即他讲吼，我昨个讲迄个狮子诶吼，我发现我敢那像我那有迄个倾向。
2: 哦
0: 哈
2: 哈哈哈哈！哎，
0: 吼，阿哥也安尼，安尼哭哭念啊嘞，啊无啊，我是感觉记忆真歹啊嘞，
2: 哎呀，
0: 我是无细细念啦，是记忆做歹啊嘞，来你好，
5: 我讲要找迄个甲文啊，就赶快去。
0: 哦，陈迄个师傅啦，啊嘿啦，我在想讲那无歌名啦。但是但陈先生的迄个歌啦，好，安尼我知，谢谢季先生。
2: 多谢陈先生的歌。
0: 文戏啦，
2: 哦，
0: 系啦，迄个修理奥多拜的啦。
2: 甲文戏同款声的
0: 啦。系啦系啦，
2: 我来找。
0: 啊，你去找一下。
2: 系啦
0: 系啦。系啊，啦，就是伊就是咧讲迄个这陈先生啦。啊我主要袂记你写啦，无因为无歌名，我主要袂记你写，嘿啦，歹势啊！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咱国建中俱乐部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刚小姐吼。这部中的这产品啦，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刚小姐询问。来，简单甲朋友介绍者。咱这罐 EGF 青春胶囊吼，啊，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啊，咱那年岁较济，啊是讲面皮较大的人，你若要保养皮肤，上重要就是爱先做好这个保湿，这基本的啦吼。你若去这个专柜吼，啊是咧百货公司。伊哦，那甲你推销介绍，头一项一定是拢个保湿的较济啦，吼、哦。所以讲吼、哦，这保湿就是上基本的，啊嘛上贴切安尼啦，吼、哦。啊，咱这个EGF 青春胶囊吼，甲买倒来抹，佮配合咱这个珍珠霜，这珍珠霜即嘛做较大罐，伊则是15毫升的，啊即嘛是30毫升的吼、哦，啊所以讲加较大罐。啊，加卡大罐，搁加15毫升出来吼，搭加100块尔，吼、哦，所以讲即卖一罐是700，两罐1200安尼啦，吼、哦，找罗刚小姐2999-8692，有朋友讲，哎呦，啊恁那珍珠霜吼，啊都安尼真好用，啊那安尼咧播就敢那真紧安尼。嘿呀、啊，所以讲即嘛吼，
2: 做较大罐，
0: 就甲做较大罐安尼，嘿、啊，即、這个安尼甲加100块出来吼，我感觉真俗诶，嘿呀、啊，即嘛加100块较俗。
2: 啊，我咧产品你最近啊敢买吼，买 半担啊，当然有犹太，
0: 嘛拢有犹太，
2: 一阵啊啦，你啊。

0: 哦，
1: 嘿，
0: 哦，啊，即卖来买拢算会有，
1: 嘿，
0: 啊，要食就是要食好
1: 诶，嗯，
0: 哦，
1: 嗯。
0: 29998692，
1: 咱这药品吼、哦，药性温和，效果阁好，安全阁有效，所以讲吼、哦，你若买当来食，都爱认真食。啊，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都阁定来。
0: 对了，
1: 三分病嘛，爱四分药。29998692，广告完毕。
0: 来，朋友要选那个安明老师的
1: 一半，
0: 一半心酸，一半醉。
1: 欸、你往那里嘴摇，
0: 嗯，
1: 来。

0: 半心生一半注意。
1: 嗯。
0: 哦，啊，会记讲，即阵啊要甲阮买产品，你若买半担吼，
1: 拢有优待。

0: 我犹太，
1: 嗯，讲过，
0: 从、哦、朋友唔能错过这个机会安尼、哦，
1: 嗯，
0: 啊，阮个迄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这个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伊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啊，这个 EPA 甲 DHA 哦，也对咱的脑足好，会更我
1: 那做帮助，嗯，
0: 哦。啊，这一盒六十粒哦，千六
1: 块。嗯，
0: 啊，你若买两盒，会加一盒给你。
1: 对。哦，
0: 紧找罗岗小姐助文，2999-8692。你若有两箱钱，这买一盒真好。
1: 嗯，买回来吃。
0: 真正真好。
1: 嗯。
0: 哎、欸，阮拢有咧吃。哦，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登记助文。
0: 来，王太太讲要可爱的马。

0: 可爱妹。
1: 嗯，
0: 那迄个季先生，我们听吼，一个迄个陈老师的歌。
1: 嗯，
0: 啊，这个唱起来的歌吼，甲文戏声完全拢同款。
1: 嗯，
0: 啊，那放互你听，你咪讲啊，这文戏唱的啊，其实是伊在修理学多巴的这个
1: 师傅。
0: 嘿，师傅姓陈，爱唱互你听。这个男性本是飘泊的心情。

红灯青灯吼，这个陈先生唱的歌，改成咱文艺老师的歌吼，来，过来，这个是迄个飘浪一生，来，这是本水五小姐唱的吼。

0: 这放水王的歌，
1: 对，
0: 啊，过来什么人讲要爽着伊，啊，艰苦着过伊，
1: 哎，
0: 爽了就艰苦。
1: 黄小姐啦，
0: 爽了就艰苦啊，
1: 爽着你，艰苦着你啊，
0: 哎，
1: 干哎，拢好一包啦，
0: 爽爽的哇，有叫过那神干啊，来哦，爽着你，啊，佫艰苦着伊啊，
1: 好，
0: 好来，好到位。

0: 爽到你，
1: 嗯，
0: 啊，艰苦到我，哦，骨头酸个啊，我哀求
1: 啊
0: 呢。
1: 啊，唔是你啊，你啊咧讲爱会多啊。
0: 我我插花啊，就是。
1: 哦。
0: 嘿，个爱
1: 插。你配音就对了。
0: 嘿啦。
1: 哦，我是讲。
0: 爽到你啊，艰苦到我。嘿。啊，唔知啊，就爱调养。
1: 哦。
0: 啊，无安尼耍一炮啊，就安尼。
1: 嗯。
0: 骨头就啊，酸抽疼啊，啊，是变啊。
1: 是这样那想哇？
0: 对，啊，是变啊，个耍一炮啊。嘿啊。
1: 人是迄跋筊啉烧酒啦。
0: 嘿
1: 啦。哎呀，啊是讲那娶查某嘛是啦，
0: 哦对了，
1: 拢真正爽着伊，艰苦着伊啦，哎啦，
0: 啊那酸疼，骨头都顾好了，阮才有啦，
1: 嗯、哦，
0: 来，爸爸是行船人。

0: 就爱饮奶。
1: 嗯，
0: 哎，白鸡流浪三千里，啊，朋友会记哦。红青的勇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
1: 隔离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以及还有青春胶囊，即卖人买半打吼。
1: 嘿，
0: 即几工啊，了，
1: 嘿，拢有犹太，
0: 拢有犹太，
1: 对。
0: 嘿，时间袂当切伤伤长伊哦，伤长会挡袂牢。
1: 嗯，
0: 所以你即卖来买吼，第一就是讲，对你吼有帮助啦。
1: 哎呀，
0: 而且身体若买买好中间吼，一摆你甲买半担吼，啊甲食好，
1: 加少会好诶。
0: 哦，
1: 啊产品都边有咧食，
0: 哎呀，
1: 啊咱就甲安尼一盖半担吼，关灯啊，啊咱安尼有哪食。哎呀，一个月一定差不多吃一罐嘛。
0: 对了，
1: 一罐咱啊像红星的永金骨，吃到二五天，早唔十粒到第二五天嘛。
0: 哦，啊这半打拢有犹太啦。
1: 对。
0: 啊，会记讲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顺忙。
0: 天要光。
1: 嗯。
0: 啊，光棍的。啊，较早这个时阵哦，早来想到你安尼，
1: 嗯，
0: 敢袂赴袂赴啊？

0: 天要光，啊，到礼拜啊，这个时阵才来想着你，没有加班啊，
1: 是寒眠吗？
0: 哎呀、啊，啊，咱这个有歌放啊，无歌啊，吼，
1: 嘿，
0: 啊，要低温的产品，这站拢你若买半打有犹太哦，
1: 对，找罗刚小姐询问，
0: 他今嘛有咧犹太，你紧卡电话，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啊，他忘记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湿热体质作祟，存下闷热天气好发湿疹。异位性皮肤炎、汗疱疹、刺激性接触性皮肤炎、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手部湿疹、脂漏性皮肤炎、缺脂性皮肤炎、前臂状湿疹、慢性单纯性苔藓等，都属于湿疹的范围。闷、湿、热都是春夏季节湿疹好发的季节，尤其是今年的天气忽冷忽热，时而下雨，一日之间甚至有四季变化，湿疹患者发作比例增加3到4成。因此告诉大家湿疹的注意事项和中医调理的方法。有一位叫小军的上班族被湿疹困扰多年，每到夏天就不断反复发作，手脚起丘疹、水泡，皮肤痒热让人烦躁，尤其遇到雨天皮肤更是瘙痒难耐，时常抓到破皮渗水甚至渗血，买药膏来擦只能稍微缓解痒感，水泡症状缓解逐渐结痂脱屑时，又因为再度瘙痒抓破皮，湿疹又反复发作，因此在手脚形成一块一块的色素沉淀，让爱美的她不太敢穿短袖衣服及短裙，于是前来求助中医。经由诊断发现小军的舌苔又黄又厚，经常口干舌燥，平时容易疲倦，排便偏软黏结不干净，小便颜色偏黄，白带分泌物多，中医将这类的症状表现归为于湿热体质。这类体质的湿疹容易在闷湿热的夏天发作。湿热体质的原因和小军平时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因为小军很喜欢吃辛辣烤炸等重口味的食物，例如盐酥鸡、麻辣锅、泡菜等等，使体内生热，热邪郁在皮肤会使皮肤发热瘙痒，甚至起红斑丘疹，加上小军经常吃冰喝冷饮，使体内蕴藏湿气，湿性重浊表现在皮肤上为起水泡、糜烂、渗出液、湿性趋下，因此较容易发生在下半身，例如腰腹部、阴部、腿部等处，湿性黏腻缠绵不去，病程容易反复发作，日久难愈，慢性且病情较长，需要较长时间去调理。针对他的体质，选用茯苓、黄柏、黄橙、苦参、土茯苓、薏仁、滑石、生甘草、地肤子、防风等清热及利湿止痒的中药材调理，并且避免接触过敏源，少吃辛辣类食物，像是辣椒、胡椒、芥末、咖喱等等，还有海鲜的虾蟹类、羊肉、竹笋、凤梨、芒果、酒精、糖精、香精、冰品，勿用太烫的热水冲洗，避免过度烧抓，防止破皮感染。经过3个月的治疗，小军的皮肤瘙痒程度及湿疹发作面积逐渐改善，手脚的皮肤不再湿湿烂烂，整个人也清爽不少，不再用在为了抓痒而烦躁。湿疹的范围广泛，诸如异位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接触刺激性皮肤炎等等。湿疹发作后很容易再变成慢性湿疹，因为烧抓容易造成皮肤损伤又再度感染反复发作，因此湿疹要从体质的根本去治疗，并且改变不当的饮食习惯及生活作息，才能够彻底和湿疹说再见。

坊间流传菠菜和豆腐一起吃会形成肾结石，但是其实国健署早已辟谣，证实是错误的讯息。而高雄博田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王建胜指出，肾结石的主要成因有四个，分别是夏季高温、遗传、泌尿道感染以及饮食习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饮水量要足够，避免长期摄取过量的蛋白质，减少摄取高钠和高糖分的食物。王建胜在脸书贴文指出，肾结石的成因非常多，虽然习惯也有改变，不过并不全然和传说的菠菜豆腐汤有关，因此针对四成因做详细说明。台湾的夏天高温闷热，大家在户外活动更是容易汗流浃背，而在大量流汗的情况之下，若是水量摄取不足，减少排尿便容易出现肾结石。有肾结石家族史，患病几率提高3倍以上。一般来说，若是父母有肾结石的病史，子女得到肾结石的几率便有可能是正常人的3倍，若兄弟姐妹也有，机会更是常人的5倍。有些疾病例如胱氨尿症、尿酸尿症、家族性肾小管酸中毒症以及原发性尿中草酸过高症等，都是容易引发结石的遗传性疾病。高钠、高糖、喝水量不足，说到饮食习惯，最重要的便是饮水量。每天的喝水量不足，尿液的浓度变高，尿液中的离子饱和度过高，进而形成结晶和结石。每天都至少饮用3000毫升的水，才是预防肾结石形成最基本有效的方法。爱吃肉、爱吃重口味的朋友们也要注意，长期摄取过量的蛋白质或是高钠、高糖饮食，都容易增加尿液中的钙与尿酸，增加罹患肾结石的风险。草酸钙也是结石常见的成分，因此菠菜、巧克力、杏仁、甜菜、茶、秋葵和咖啡等富含草酸的食物应减少，适度的补充钙质也能降低人体肠道对草酸的吸收，减少肾结石的形成。最后是某些疾病、某些细菌会将尿素分解成胺，造成尿液酸碱度升高，进而形成结石。若有反复泌尿道感染问题，应积极治疗，避免结石甚至更严重的败血症产生。最后，王建胜医师提醒，若是有痛风、先天尿路狭窄的朋友，也是罹患肾结石的高风险族群，若是有反复结石的问题，都应该寻求医师帮助，才能够找出自己肾结石的危险因子，预防胜于治疗。

0: be love. Love.
1: 时常听长辈耳提面命熬夜喝酒伤肝，不过营养师刘雅慧在脸书粉专影片中指出，除了熬夜及酗酒，还有三种因素可能影响肝脏，导致脂肪肝的形成，分别是压力太大、爱吃甜食、蛋白质摄取不足。有些人压力大，大到加班加不完，回家还要顾小孩，长期慢性的压力让肝代谢脂肪的功能异常，脂肪就容易储存以及堆积。第二个，爱吃甜食，压力大想吃甜食喝饮料舒压，过量的碳水化合物让肝脏制造脂肪的原料，进而导致发胖。第三个，蛋白质不够，脂肪运输需要蛋白质的帮忙，豆、鱼、肉、蛋类食物吃不够，脂肪就只会继续累积在肝脏里面，就容易导致脂肪肝。刘雅慧表示，肝脏是代谢的中心，糖类、脂肪、蛋白质都要仰赖肝脏来帮忙代谢，足以见其重要性，却时常让大众忽视它的健康。肝脏脂肪含量超过 5%

就是轻度脂肪肝，容易让代谢率变差，肥胖者活动力下降等。他提到，因为果糖主要在肝代谢成脂肪跟尿酸，若来不及代谢，就只能先累积在肝脏，进一步导致脂肪肝。预防上，应尽量避开饮用奶精茶、奶盖茶、果汁茶、纯果汁、运动饮料、加料或者是加糖茶、酒之类的，并可以鲜奶茶、无糖茶、黑咖啡等饮品替代。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我每日都在思念，希望你千万唔通袂记迄一日在江边对我所讲的话。虽然我忍着思念，唔敢哭出声，但是现在我。

你是否肚子上的肥肉总是减不掉吗？2017年一项调查显示，台湾男女肥胖盛行率是亚洲之冠，每位男性之中就有位体重超标，女性也有 35% 过重。这项调查结果也凸显出肥胖背后的饮食习惯不良。但到底如何吃才能成功减肥？是否只要不吃脂肪就能够减掉肥肉吗？结果恰好相反。一项刊登于国际权威级期刊《内科医学年鉴》的研究，分别让两组受试者采取低脂饮食与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结果发现低碳饮食减掉的体重比低脂饮食还多，低脂饮食者的体脂肪不降反升，而低碳饮食者的血脂肪也有好的变化，三酸甘油脂下降，好胆固醇，也就是高密度脂胆固醇升高，可能有助于增进心血管健康，远离慢性疾病。低碳饮食有你真好。低碳饮食指的是每天饮食中碳水化合物的比例控制在 20%， 等于几乎每天只能吃一碗白饭，也就是大约50公克到150克，但也不必担心因此挨饿。蔬菜、蛋白质、油脂的摄取量都可以随之增加，蔬菜高纤具有饱足感，蛋白质可以选择植物性蛋白质或是鸡肉、鱼肉、白肉，减肥中照样可以吃好吃饱。油脂的脂与量更是低碳饮食的关键，油脂是构成细胞膜、制造荷尔蒙的重要原料，摄取脂肪也比较容易让血糖急速上升，刺激胰岛素分泌，血糖相对稳定，而且血脂的能量密度较高，一克就有9大卡的能量，这也是低碳饮食可能有助于控制口腹之欲的原因之一。要为油脂的品质把关，首先要淘汰反式脂肪，西点面包、饮品经常含有这种难以代谢的脂肪，其次要破除植物油比较健康的迷思，玉米油、大豆油等都含有会促进发炎的 Omega 6脂肪酸，若过量摄取可能会影响免疫机能。想轻松摄取好油，每天吃一汤匙坚果是许多营养师都推荐的方式，常见的坚果大多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还可以补充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多种矿物质。日前国健署公布2013到2016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就显示富含好油的健康种子类有高达 90% 民众摄取量不足。每种坚果的营养也略有不同，例如胡桃的脂肪比例高达 70%，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在坚果类中仅次于核桃，还有 25% 左右的油酸，有助于维持细胞膜健康，是极佳的植物性好油来源，亦含有能够帮助身体正常代谢的镁以及维生素等抗氧化物质。如果不知该如何选择，购买时也可以任名有安心履历的国内大厂来把关，只要以手机扫描包装上的安心履历 QR Code， 原料检验报告、营养标示一目了然，包包有履历才能够吃得安心有保障。由于坚果容易氧化变质，开封后也要保存在干燥阴凉处，并且尽快使用完毕。无论采取哪种减肥法，营养摄取都要充足，每天应吃到3到5份的蔬菜，优质蛋白质可以经过透过蛋类乳制品补充，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鱼类坚果也必须摄取，而成功减肥过程中饮食控制占 70%， 每天还要多运动，提高热量消耗以及新陈代谢，不妨多从多走路开始，持之以恒才能够走完瘦身的最后一里路。

外出用餐频率增加，不仅带动餐饮业的繁荣，也意味着更多食品安全风险。在医学上有个叫食品卫生的危险温度，就是当买回来的便当如果介于7到60度又放得太久，那么大部分微生物都容易滋长。如果要避开危险温度，应把买回来的食物立刻吃掉，不然就是要吃的时候也至少加热到70度以上才能杀菌安心吃。黄轩在脸书粉专黄轩医师发文指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一些餐厅和食品制造商可能会在食品处理和储存过程中采取捷径，像是知名的寿司店用一条抹布擦拭到底。这样的行为不仅忽视卫生标准和安全措施，更提供了一个适合细菌和病毒或是毒素滋生的环境。而台中的知名餐厅食材酱料已过期，也会导致细菌和病毒滋生，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这些都凸显业者食品安全管理不够严谨的问题。黄医师表示，如果食品没有在适当的温度下储存或处理，就可能会成为细菌，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诺罗病毒的培养基。这些细菌和病毒可以在食物中迅速繁殖，如果被人食用，就可能导致食物中毒。对于冷链物流的影响，黄轩表示，冷链管理是在食品的整个供应链中，从生产、储存到运输过程，都必须保持适当低温环境当中，以防止食品变质和细菌滋生。尤其是对于容易腐坏的食物，像是肉类、海鲜类以及乳制品，冷链管理更是至关重要。当任何阶段被打破，都可能导致食品温度升高，就成为细菌和病毒的滋生地。像是之前的宝林事件，听说就是用机车运送食材，才导致食材变质而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医师直言，随着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工具的普及，讯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远超以往，一旦发生食物中毒事件，食品安全的消息也便能迅速传播开来。像是之前的苏丹红事件，民众对辣的食物影响，这不仅放大了事件的影响，也使得人们感觉到这类事件似乎比以往更加频繁，意味着即便是小范围的食物中毒问题，也可能会被报道和放大，进一步引起社会的关注。最后提醒，食物中毒事件增多，既有实际发生率提高的原因，也有信息传播效果的加成。面对这一些问题，应当提高食品安全标准，加强公众教育等方面入手，共同守护食界安全。此外也呼吁，食物中毒的增多是一个多因素的结果，需要从多个角度来进行预防和控制。

0: love.
1: 俗话说牵一发动全身，但其实脊椎周遭存在着精密的神经结构，更会影响全身健康。骨科医师吴孟晃分享击中预防脊椎病变的小技巧，例如使用适当高度的枕头，介于8到18公分，每次低头超过30分钟就要休息活动或是伸展。重量训练时应请专业人士指导进行，避免错误用力。进行民间整骨及推拿之前，最好先跟医师确认个人身体状况。吴孟晃医师在脸书发文指出，如果四肢出现酸胀、麻、疼、无力感，甚至是活动受限、身体柔软度忽然下降、僵硬，亦或是久病不愈的头疼、头晕，都可能是脊椎神经压迫造成的。由于病症变化多变，因此建议凡是肢体有超过1个月以上的不适感且无法自愈，就应该就医。吴孟晃指出，目前无论是椎间盘突出、骨刺，都可以经由增生疗法或是超微创内视镜手术治疗，不只缩小创口、减少感染，对脊椎附近的组织破坏也比较少。他也分享几个小技巧预防脊椎病变。一、使用适当高度的枕头，一般介于8到18公分之间。二、每次低头超过30分钟就应该要休息活动伸展。三、重量训练时请专业人士指导进行，避免错误用力。四、进行民间整骨推拿之前，最好先跟医师确认个人的身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蔡一红的《上君在码头》，阿个张新的《平凡甲平安》。

各位听众，咱今日今吼来讲一个题目啦吼，这个题目就是骑铁马吼，风湿地啊，好，湿地症吼是这么大多数的人吼上惊迄个疾病之一的吼，啊，真无奈吼，即卖湿地症的人吼愈来愈多，啊，根据一项研究来发现讲吼，透过迄个运动吼，有一个运动会当即个生活习惯吼，像讲中年开始啦吼，来骑迄个铁马啦吼，会当对迄个大脑的健康吼，带来迄个长期的迄个益处啦吼，会当帮助降低失智症吼，甲阿兹海默症的迄个风险啦吼。中年就开始咧骑铁马吼，较袂着迄个失智症。根据迄个研究吼，中年开始骑迄个铁马吼，一旦将迄个失智症的风险吼降低19%，迄个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吼降低22%，吼，这是这个研究吼分析48万英国人吼诶，迄个中年人甲迄个老年人的迄个生活习惯吼，研究追踪吼。13年哦，真久呢。参与者啦吼，记录因的迄个常常使用的交通工具啦吼。结果显示讲，无论你是单纯的骑铁马啦吼，还是讲一半骑铁马，一半行路吼，一半骑铁马，一半赛车，一半骑铁马，一半坐迄个捷运吼。拢一旦明显迄个降低迄个失智的风险了吼，啊，佮有研究嘛发现讲吼，赛车比坐公车吼，啊是坐迄个赛车比坐迄个捷运吼，对迄大脑健康更加有帮助吼，因为你伫赛车的过程当中吼，啊有咧维持迄个注意力啦，啊佮迄个做决心吼有关系啦，啊。不管啦，讲吼骑铁马吼，那骑铁马来讲是比开赛车的效果更加好啦，对迄种大脑的帮助更加大。好，咱即卖讲吼，虽然骑铁马哈对大脑特别有帮助，主要就是讲骑铁马人吼，伊的迄个大脑当中的迄个海马体吼，也扩大啦，吼。啊，海马体吼是迄个记忆吼形成的吼，啊个学习的迄个关键的迄个区域吼，都是伫迄个记忆含迄个学习吼，都是迄个海马体只吼，所以讲对伊对迄个大脑有帮助，骑铁马吼。好，咱姊妹好，专家吼介绍讲吼，伊迄个骑铁马吼，伊是比行路更加复杂啦，所以讲对大脑吼，迄个刺激吼较大，啊，大脑的刺激呢愈大吼，啊，对大脑的愈帮助就对啦，吼。所以讲吼，不管讲骑铁马啦吼，还是讲行路啦，拢是比吼坐伫个厝内吼坐足久的呢，你较好啦吼。就规工的比规工就伫厝内安尼，佫较好就对了，吼。

出去骑 TV 还是出去行路？好，安尼哈，咱今麦个休困一下哈，先来听歌。说起两首霓虹舞打了哈，大川荣次的迄个《春梦不了情》哈，阿个乔信夫的《爸爸，我时常想你》。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湿地症的迄个健康的常识哈。咱发现讲哈，有四大迄个营养素哈，会当帮助强化迄个大脑啦哈。都要运动哈，饮食嘛，对迄个预防迄个湿地症哈，嘛有迄个关键的迄个角色的，扮演的关键的角色。哥伦比亚大学哈，伊研究团队分析迄个6280个美国人哈，中老年人的迄个饮食啦哈，啊，迄个研究了哈，发现讲四种营养素哈，对湿地症哈。有迄个明显的降低哈，迄个效果了哈。第一种哈，叫做异鼠李素，异鼠李素哈，这是一种黄酮醇了哈。啊，具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了哈。伊一般拢存在伫迄个水果了哈，像讲梅果啦哈、苹果啦、樱桃啦、洋葱啦，哦，啊是迄个绿葡萄哈，即个哈绿色的葡萄哈。这拢种有伊的存在啊吼，啊马英为迄个银杏吼当中来摄取了，好啊第二种或者锰，这种物件是微量矿物质了吼，啊伊有一种代谢吼的功能，啊加免疫的功能了吼，啊伊嘛具有迄个抗氧化迄个特性了，一般来讲拢存在伫迄个坚果啦哈、豆类的啦哈，还是全谷啦哈，还是迄个绿色的蔬菜哈，还是迄个蜂糖的糖浆内底哈拢有啦。好，第三种营养素做维生素 E 啦，包括贝塔生育醇啊、贝塔生育三烯酚哈，这些拢总是抗氧化哦、抗氧化剂啦。伊会当保护神经元哈，未受到迄个自由基的迄个损害啦哈。啊，伊的来源哈，包括迄个坚果啦哈、葵花籽油啦、贝灵啊啦，还是西兰花啦哈，拢种有啦。啊，第四种就是膳食纤维哈。膳食纤维哈，唔呐会当促进迄个肠道健康啦哈，嘛会当使迄个湿地症的风险哈下降。啊，一般拢存在伫迄个水果啦、哈蔬菜啦、豆芽类啦、全谷类啦、哈，拢是膳食纤维迄个来源啦、哈。好，安尼咱即摆吼，即摆休困一下吼，过来听歌。

好，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防止迄个湿地症哦，诶，迄个方法啦吼。防迄个全世界吼人口吼高龄化啦，啊，台湾老化的迄个速度吼世界冠军啦，特别严重。多数的研究吼正是讲透过迄个心智的活动啦，体能的训练啦吼。压力的疏解啦，啊，个迄个健康的饮食啦，即个生活吼，习惯吼，真有机会吼，会当预防个延缓迄个症状。啊，伫迄个生活当中吼，有七种方法吼，会当帮助迄大脑吼来保持迄个年轻啦。第一个方法啦吼，或者规律运动啦，吼，规律的运动。第二个方法就是。加动脑，加学习啦。啊，第三个方法叫做维持社交活动。第四个方法叫做控制慢性病吼，啊个健康的体重啦。啊，第五个方法吼，就是避免脑部危险的因素啦吼。像讲脑部外伤啦、忧郁啦吼，还是压力啦，这种事啦。啊，第六个吼，就是充足的睡眠。啊，第七个吼。就是遵循迄、那个，地中海饮食啦吼，啊个补充迄个必要维生素啦。好，安尼吼，咱今日吼，迄、那个对迄、那个，湿地症的迄个预防吼，一介绍吼，甲只做一个迄个抗战吼，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啊，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00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麻食血，含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